2017年至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马拉松决赛正在进行，男子组中国选手全国纪录保持者封佩友处于领先集团，贾俄人家紧随其后，女子组中国选手次仁错母吴冰目前都处于第一梯队。再来关注国际足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天气方面，今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9月25号，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方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重申，伊朗完全不想要拥有核武器，愿意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降低铀浓缩水平并接受核查。针对此前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表示，协议已经签署，伊朗仍然愿意以此为基础继续推进。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举行会晤。伊朗重申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在地区各战线的战争。
3: 结合近期美伊双方的接触动向，伊朗方面为何此时主动提起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近期外交姿态积极有两重原因。
4: 一个呢，这次伊朗的总统和外交部长去参加联合国的大会，伊朗是这一次要在外交上争取主动，伊朗要利用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多边场合来跟美国在外交上展开博弈，所以这一次伊朗的代表团还没有到纽约之前就发出一系列信号，说伊朗愿意和美国谈判，伊朗的谈判的条件也是很公开的，很简单的，之前就说已经通过卡泰给美国那个递交了伊朗的条件，但是美国不愿意谈判，美国不答应。另外一个原因是从8月19号美国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孤立之后，伊朗经济上确实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伊朗现在希望通过谈判，如果能够突破目前这个困境的话，对伊朗也是有利的。伊朗是要求美国先答应三个条件，就是解除对伊朗的封锁，结束所有的战争，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同意同美国谈判，才同意打通海峡。所以伊朗的谈判立场没有变，但是伊朗谈判的态度比以前积极了。
3: 海峡管理权之争是此前美伊谅解备忘录被打破的关键因素。今年8月底，伊朗

0: 与阿曼经过密集磋商达成通航管理协议，但伊朗方面反复强调，这一协议绝不意味着海峡重新开放。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解封复航的难度究竟有多大？美伊重启谈判的前景又如何？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它的落地难度很大的，因为伊朗跟阿曼达成协议，或者说伊朗跟海湾国家达成

0: 的空间很小。那么伊朗的最终要求就是，伊朗对海峡拥有主权，伊朗必须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美国的最终要求是，海峡必须回到战争之前的状态。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任何人都不能管理。所以即便是说伊朗和美国今天能坐下来能谈判，他也是达成一个临时性的过渡性的安排，看在这个临时性过渡性的过程中，伊朗和美国能不能就最终的协议达成妥协。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2: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此前曾警告巴图两国不要介入冲突。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连公布两项重要举措，宣布向沙特盐布石油港口派遣军事防御力量，同时计划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
1: 军事部署与能源调控同步推进，叠加法国国内多重社会经济压力，法国在此时接连打出外交组合拳，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数百万桶石油经由盐布的设施从沙特流向红海，但当地设施在胡塞武装的袭击中遭到严重破坏，我们承诺将确保其安全，我们将派遣军事资源，也就是说士兵、雷达和防御系统，来保护这一地点。
4: 他同时强调，此次部署的核心目的是保护当地石油设施，法军不会介入地区武装冲突。近期红海周边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石油设施，沙特防空拦截能力承压，正向多国寻求防务协助。作为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终点，盐布港可助力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是中东石油外运的关键枢纽。此番法国主动提出向盐布派出防御部队，地点和时机选择都备受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分析指出，
6: 马克龙啊，一方面呢，显然是想借此啊，进一步拉拢海湾的地区国家。从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法国包括欧洲基本的外交方向，就是要尽可能争取在中东地区的其他的一些地区国家的支持，进而呢，为欧洲确保它的能源安全，确保它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呢，找到支点。同时更重要的是，如果接下来啊，沙特的石油出口进一步受阻的话，会直接影响到国际原油价格，因此呢，也会加大欧洲的能源成本。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法国后面做这个表态，也是想要以此啊，进一步啊，稳定欧洲的能源供应。
4: 采访中，马克龙同步提出能源调控倡议，计划召集 G7 成员国开会，通过协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方式稳定国际油价。他认为，伊朗局势是当前油价飙升主因，同时呼吁俄乌停止互供能源设施，相较于法国单边释放能源储备，G7 联合行动能够放大市场信号，分摊调控成本，将单一国家的能源压力转化为国际共同议题。不过G7各国立场存在分歧，在各国诉求不一的情况下，最终能否落地？崔洪建认为，
6: 此前啊，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就在3月份的时候同意向市场投放4亿吨的能源储备，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因为4亿桶的石油储备啊，听上去似乎很多，但它其实仅仅相当于霍尔木兹海峡20天的过境的这个运输量。从3月份到现在啊，G7国家已经消耗掉了超过3亿桶的紧急储备。现在对欧洲的经济活动有重要影响的柴油价格已经上涨到了每桶300美元左右。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持续下去的话，我想对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能源安全呢，会带来更大的冲击。法国方面现在

0: 呼吁 G7 国家啊采取集体行动，主要呢是在法国看来，如果仅仅靠他一国的能力，是对整个市场的行情也起不到足够的影响。如果能够拉住美国，拉住其他的G7国家来做出统一协调的行动，或许呢能够缓解欧洲和法国目前面临的
1: 历史高位。国内劳资财政矛盾持续发酵，各大工会已定档9月29号发起跨行业大罢工，抗议政府预算草案，争取公职人员待遇提升，巴黎公共交通也将同步参与罢工。与此同时，最新民调显示，马克龙支持率跌至 16%， 创下就任以来新低。内外局势交织，法国此番对外动作目标为何？对此，崔鸿渐分析。
0: 首先呢，对马克龙来说呢，是想利用他剩下为期不多的执政时期啊，来进一步落实推行他的外交。自从马克龙上台执政以来啊，要追求法国的大国地位，尤其是要在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存在感，这一直是马克龙外交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当然结合到目前法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来看呢，马克龙这个时候打外交牌显然呢也是希望在内政上有所加分。因为从法国目前的国内的局势来看呢，民众的不满的情绪在上升，包括近期啊德国地方议会选举出现的一些新的动向，也可能会对明年四月份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大选啊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如果能够利用在外交上的比较强势的比较追求存在感的这种表现，能够为马克龙的中间派政党以及他所支持的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得到一部分民意的认可，我想对马克龙来说呢，也是他非常期望得到的一个结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4: 你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秋假期第二天，我们关注降水方面影响。首先啊，是华西到黄淮、江淮降雨持续，那么预计一直到本月底前，附带高压北侧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从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到黄淮、江淮地区将有持续的阴雨天气。那么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部的累计雨量比较大，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地质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我们再来关注华北、东北地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么受到短波槽影响，目前华北、东北地区有一次降雨过程，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大雨，而且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降雨的持续时间短。那么城市中像北京今天就预报有雷阵雨哈，不过明天就多云转晴了。沈阳呢同样今天也是预报了有雷阵雨，朋友们出门啊请注意携带雨具，防范降雨对假期出行等的不利影响。了解完降水，我们再来说说气温。首先呢，北方是气温下行，频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那么受到活跃冷空气和秋雨的共同影响，未来几天北方气温呈现明显的下行趋势。九月底到十月初，气温呢将大面积会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那么这次降温啊，也会推动北方的全面入秋，而南方的江南、华南呢，秋老虎盘踞。预计本月底前，江南、华南在强势的附带高压的掌控下，那最高气温普遍呢超过30度，不少地方呢还会出现高温，而且啊，由于湿度是比较大的，所以人们的体感会比较的闷热。好，天气说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作为中秋节令食品，月饼在节前迎来了一年当中的销售高峰。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的销量已超过去年。从消费趋势来看， DGI 低糖月饼开始成为热门选择。从具体的市场表现来看，还有哪些月饼的新颖吃法和新式口味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腌笃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6: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

0: 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腌笃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1: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2: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1: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3: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一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1: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4: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0000多块，月饼整体销量较去年增长了20%左右。
1: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5: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临近中秋这4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1: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6: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以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1: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看来， 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7: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 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1-2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8: 今年月饼还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推出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 IP 联名月饼打动消费者的卖点是什么？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继续来听报道。
1: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6: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一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9: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 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饰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1: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9: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实现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一家不超过 20% 的原则，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说起过节出门玩，您有没有发现一些变化？比如有人说，以前过节旅游，我们喜欢奔赴各大知名景点，行程满满，现在呢，出来度假不跟自己较劲了，干脆找一座小城小镇，节奏慢下来，睡到自然醒，逛逛当地人常去的市场，溜溜老城老街，吃几口地道本地美食，不用赶时间表，只求一份踏实的松弛感。消费者不再一味追求到此一游式的观光，转而更加注重沉浸式的在地生活体验。大家的出游喜好为什么会发生这么明显的转变？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鲜活的假期场景，用简单好懂的经济学原理，看懂当下的旅行新趋势。首先就是边际效用递减，翻译成大白话是，同一件享受越持续体验，多出来的那一份快乐就越少。放到景区呢，就算景点本身很美，待得越久或者人越来越多，每多逛一会儿，新增的愉悦感就越来越低。当我们第一次走进知名大景区，眼前的山河胜景让人惊喜，可节假日一到，游人摩肩接踵，住宿价格攀升，我们大把时间消耗在排队里，原本期待的游玩乐趣慢慢被冲淡了。这时替代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大家假期时间有限，出游预算也有上限，奔赴热门景区，很多钱都要花在涨价的住宿和门票上，于是换个思路，走进小城小镇，物价实在，也不用苦苦排队。相同预算换来更从容的假期感受，这份高性价比助推了所谓奔现游的红火。各大出行平台节前的预订数据同样很能说明问题。同城旅行统计显示，双节现预游的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42%， 游客在当地平均多停留 3.2 天。去哪儿平台上，小众宝藏小城的搜索量月环比增幅超过 60%。中秋节仅仅是开端，不少人已经把小城旅行列入了11备选计划。这一现象并不是简单的消费转移，而是一场深刻的市场结构性调整。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它是需求端游客度假偏好迭代升级，供给端现预软硬件配套持续改善，再加上社交媒体重塑信息传播格局，三重因素彼此共振。一方面，游客的旅游偏好迭代更新；另一方面，县域地区的交通、住宿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旅产品供给持续创新。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打破了传统旅游的信息壁垒，让一批小众小城得以走进大众视野。同时，根植于其间的风土人情无法拷贝，也是一地文旅最珍贵、不可替代的差异化优势。中秋假期像一次生动的市场压力测试，照见大众度假观念的深刻变化，疑问也随之而来。小城这波热度只是节日短期红利，还是县域文旅持续增长的新赛道？县域旅游的核心魅力藏在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烟火里，只有深耕本土特色，才可能摆脱节假爆火、平日沉寂的循环。如果旅游不再比拼打卡数量，而是追求真实体验，那小城该靠什么？
12: 是原有的一些商城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13: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

0: 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1: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0: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约1.1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2: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缓解需求。要求相关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加强统筹，做好充电排队组织工作，让大家有序进行充电。
0: 自驾旅途不只有沿途风景，高速服务区也正在悄悄升级变身。在广东省惠州市的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这里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3: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假期出门游玩呢，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查路线、找美食、找讲解，忙着看屏幕，反倒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欣赏眼前的风景。
6: 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智能眼镜或许能解决这样的痛点。就在这个月，上海首个 AI 眼镜城市伴游试点落地大豫园片区，游客戴上 AI 眼镜漫步豫园，走到哪里历史讲解就推送到哪里，对着眼镜下达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完成支付。
5: AI 眼镜打通导航、讲解、支付全链路，相较于随时随地掏出手机，是否真的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而未来真正实现规模投放，还有哪些技术难点需要解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7: 大豫园该从哪里逛起？
8: 南山馒头店有多少年历史了？在海上梨园能听到什么样的消息？
9: 戴上一副 AI 眼镜，以往在文旅场景需要复杂操作解决的问题，有了更优的解法。
7: 开启城市伴游。
10: 花宝楼曾是上海最早的古玩市场和规模较大的工艺品商厦。
9: 游客把问题提给 AI 眼镜， 镜片中心位置会。

0: 实时出现绿色字幕，与耳机内的声音介绍同步，还有点击关闭字幕选项，让游览体验更加沉浸。记者了解到，上海大豫园片区能够成为 AI 眼镜伴游的试验场并非偶然。大豫园媒体高级经理王宇秋告诉中国之声，黄浦区拥有大豫园、外滩等密集的历史文化地标，同时汇聚大量老字号、商业街区和新消费场景，为 AI 终端进入真实城市生活提供了多元的应用空间。
1: 从一个传统的文化到一个世界的文化，去梳理成一条完整的游览动线，整个是有一个非常丰富内容基础的。大豫园其实它既具备了试点所需要的这样子的文化厚度和业态的丰富度，那也是 AI 眼镜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开放环境里提供准确及时的服务，比在展馆里完成一次固定的演示它会更有一个检验的价值。
0: 戴上眼镜之后，整条漫游路线就被自动串联起来，从历史点位的文化讲解，到非遗手作摊位的记忆介绍，再到美食推荐，所有信息都会随着游客的脚步主动推送。遇到感兴趣的内容，游客还能随时开口追问。王宇秋解释，区别于景区固定游览路线，利用 AI 眼镜伴游这种基于真实漫游状态形成的游览动线，更契合城市漫步的休闲属性，把主动权交还给游客。
1: 我们以前比如说去游览我坐下来吃饭，然后我要选择什么，我需要去进行一番搜索。但是呢 ,AI 眼镜的这样的一个随身终端呢，它更多的你可以去跟它进行一个智慧性的交流，不需要再低头翻看你的手机，而是你非常沉浸式的，你通过跟 AI 眼镜随时的对话、消费的推荐以及支付都可以，等于说是为你的旅游的一个体验去进行一个加成的一个东西。
0: 在消费环节，游客选好食品，只需要看向店内的支付宝碰一下蓝环，对着眼镜说出付款指令，确认金额就能直接完成支付，全程不用掏手机扫二维码。站在游客体验的角度，解放双手无疑是 AI 眼镜伴游最直观的优势。但王宇秋也坦言，不少参与试点的游客也谈到，希望 AI 伴游只是游览的辅助，而不是主导整个游览过程，让数字服务做陪伴者，而非游览的决策者。
1: 出发点是希望科技能够在游客需要的时候它能及时出现去互动。 AI 眼镜其实不是说去代替讲解员或者手艺人，而是给游客一个增加可以了解文化的入口，帮助大家去从看见再进一步的走向读懂。除了这样的一个新鲜感，其实内容是否准确、导览触发是否及时、包括你的设备是否舒适啊、服务是否稳定，同样其实会影响实际的体验。那这些真实的反馈也是试点的重要的价值所在。
0: 王宇秋进一步分析，所有文化的体验都跟互动性有强绑定的关系， AI 眼镜伴游的模式具有继续探索和推广的潜力。然而尽管试点收获了不少游客的好评，但从街区示范走向更大范围的规模化推广，依然存在多重现实瓶颈。
1: 规模化的落地肯定不是说我简单的增加一批眼镜，第一个是内容，文旅导览每一个建筑啊、老字号、文化点位它都需要准确的资料支撑，包括展览活动和商户信息也会不断的变化。其实未来还是要建立持续更新的审核的机制，去保证游客获得一个信息的及时准确的更新。第二个，体验和技术的一个稳定性，开放的街区存在一个环境的嘈杂、网络的变化、客流密集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设备的这个一个续航的能力、佩戴的舒适度、导览触发的一个准确性，包括到支付安全，它其实都需要在长期的运行中去不断优化的。第三个就是运营和商业的模式，那眼镜的这个租借归还、充电、清洁、维护，那现场人员的服务到商户的接入，它其实都意味着相应的运营的成本。那一个项目能否长期持续，它其实不能只看设备有没有新鲜感，还是要看它是否是真正改善了一个游客的体验，是否能为文化内容、街区运营还有包括一个商户的服务创造实际的价值。
0: 记者梳理注意到，早在 AI 眼镜产品逐步走向消费市场之初，行业就已经开始探索把可穿戴设备应用于文旅导览。此前国内部分展会、历史街区都曾开展过小范围的测试和示范，过去不少实践大多停留在展会现场的演示环境，一旦放到人流嘈杂、建筑密集的开放环境中，定位漂移、内容适配不足的短板就暴露出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0: 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大豫园 AI 眼镜伴游的试点价值，正是把过去实验室和展台上的设想，真正放到日常游客流动的真实街巷中去打磨落地。
1: 原来的我们那种交互，那只是游客不停地要掏手机去搜索，然后点击，那其实是一种屏幕智能。然后眼镜呢，它是另外一种智能，我们把它叫空间智能。人和城市发生链接的这个方式它就不一样了，等于我们人在这个真实的空间里面游走，数字的整个服务就围绕着你当时的这个场景、当下的需求这样子去组织。这是一种很新的方式，它不但是告诉你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哈，给你介绍，它同时把这个数据驱动的这个消费转化也放进去了嘛，你告诉你说这有什么好吃的，应该怎么买。所以我觉得这个交互吧，是从人找服务变成了这个服务理解人。
0: 钟丽娜认为，数字技术不是要重塑哪片街区，而是尝试用新的方式帮助游客读懂脚下的土地。在不断打磨硬件、深耕本土文化内容、理顺可持续运营路径后， AI 眼镜这类智慧伴游模式有望走出大豫园，为更多历史街区、城市文旅地标的活化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
1: 只要我们都认可这个方向，下一步可能会做得更新，它的续航可能做得更好，它背后能够提供的数字内容会更多，能够串联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主体可能会更加的密集，它的这个数据安全、数据交易和商业模式也会更加的成熟。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有哪些深意？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解读。
7: 2026年9月23日到25日，习主席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国事访问。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五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是与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中一贯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脉相承，既是对以往原则的继承，也是对历史经验的发扬，更是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继续发展。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以尊重管控分歧，以公平塑造秩序，以对等实现互惠，坚持并持续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寻求正确相处之道，既造福两国人民，又为当今世界提供着确定性和稳定锚。
8: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专家表示，

0: 尊重、公平、对等，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引领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的解读。
1: 现在用尊重、公平、对等来定义、来表述现在最新的中美关系，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这个原则。这六个字呢，我觉得是它言简意赅，还有一个就是它是基于建立在之前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理念的检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中美关系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总结，一个描述，所以尊重
2: 与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加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走深走实。新华社北京9月26号电，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开一下发票，谢谢。
4: 这边扫码。
5: 请看发票，
6: 您的邮箱已加满。
7: 请看一下发票，
8: 请稍等。
9: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11: 历史上有些古人的姓名和典故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却鲜为人知。我们现在熟悉的并不是他们真实的姓，有人考证了一部分历史名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叶公好龙里的主人公叶公，他到底姓什么。大家都知道叶公好龙这个成语啊，表面上它是比喻好像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17，一路听资讯，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月饼怎么选，怎么吃才健康。中秋节到来，月饼集中上市，广式、苏式、京式、滇式等传统月饼与流心、冰皮、桃山皮、杂粮等新式月饼同台竞争，

找消费者陷入了选择陷阱。传统的月饼高糖高油是否会影响慢糖指标呢？新式月饼真的低脂养生，可以放心的多吃吗？月饼究竟该怎么挑，怎么吃才健康？记者采访了相关的医学方面的医生。医生表示，市面上月饼品类繁多，消费者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2，一路听资讯，欢迎回来。欧盟25号启动违规程序，要求成员国在能源、金融、打击人口走私等多个领域限期落实欧盟指令。据欧盟委员会当天发在2个月内予以答复，并落实欧盟的相关指令。当地时间9月25号，央视记者了解到，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获得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中新社柏林9月25号电，正值农历8月15中秋佳节，天涯共此时中秋晚会25号晚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上演。德国政府、文化机构、艺术院校、博物馆、经济及媒体等领域嘉宾，以及多国驻德文化机构代表等近200人参加活动。当地时间9月25号，第三届南亚国际书展走进斯里兰卡，在象征中斯友谊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启幕，与斯里兰卡规模最大的科伦坡国际书展同场联动。活动汇聚中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菲律宾、吉尔吉斯斯坦、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尼泊尔、印度等多国出版与文化机构。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0: 他，
4: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6: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8: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须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6: 哇，
9: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1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8: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疲劳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值此双节大庆的好日子，感恩回馈咱江西听众。咱江西听众只要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就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给您想体验的效果。额外还有一个双节大礼包，电话记好 400-833-9909 400-833-990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来试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眼睛轻松舒服了。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也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这次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的力度非常大，而且一年只有这一次。今天凡是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直接多送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效果。体验不满意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好视力26年品质就是要你用的放心。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中秋国庆独有的中药健康枕，枕芯都是中草药成分的，改善睡眠非常好。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833-9909 400-833-9909。
1: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4页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强。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3: 重温
4: 重温
3: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中奖奖金千中千得。全套彩票共4张，分为蓝、黄、粉、橘4个颜色，代表4种心情。票面上31个手绘数字格，代表31次中奖机会，也蕴藏着31天的好运。9月14日至10月14日，全国开展“刮开你的幸运日”线上活动，输入生日，生成您的幸运日历。参与平台互动即有机会赢得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刮刮乐体验券等精美好礼。日日幸运日，时时欢喜时，让我们一起刮开属于自己的幸运日。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1，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欢迎回来。当地时间25号上午，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进行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25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今天主题展览将继续向公众开放。9月26号，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净水女子500米单人皮艇决赛，中国选手王楠夺得金牌。9月26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9月26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讣告，退休教师、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于2026年9月25号上午9:52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63岁。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5: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人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

0: 上致敬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铜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5，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欢迎回来。中新社华盛顿9月25号电，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启程返回北京。美国媒体普遍报道了此次访问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高规格礼遇，并称元首会晤显示两国关系趋稳。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此次美方为习近平主席安排了罕见的高规格礼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到来，这是特朗普第一次亲自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外国元首。加之铺红毯、军乐队演奏、云集商界巨头的国宴，显示美方对中国元首来访的热烈欢迎和重视。彭博社评论称，美中元首会晤盛况表明，尽管美中双方存在诸多分歧，但是两个大国之间依然能够保持对话。此次美方的高规格接待，两只大熊猫即将赴美，都显示出了两国关系正在趋稳。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中元首均表示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财长贝森特23号宣布，美中贸易休战再延期60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也表示，美中经贸磋商取得进展，将于近日公布具体细节。美媒认为，此次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两国元首有望今年再次进行两次会晤，分别是在深圳 APEC 和迈阿密 G2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习近平将于今年的11月在中国会晤，12月在迈阿密 G20 会晤。美联社认为，美中元首今年还将会晤，说明双方之间的对话仍在继续，未来的会晤会取得更多成果而创造机会。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绫缕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

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制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不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20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声音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建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逢，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值此双节感恩回馈咱江西听众。不管您是眼睛疲劳、看东西吃力，还是看东西酸胀难受不舒服，只要拨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就多给价值78元的好视力王牌眼贴，给您先体验效果。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建议您这次一定要趁着中秋国庆佳节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快打400-833-9909 400-833-9909。特别是长假用眼高峰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疲劳。大家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都可以试试这款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轻轻松松的。26年的大品牌，大家放心用。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现在只要打400-833-9909订购好视力，直接就多送您78元王牌蒸汽眼贴，给您先体验。好视力26年承诺，体验不满意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中药健康枕，安神助眠，保护颈椎，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833-9909 400-833-9909。
1: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2: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2: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3: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33，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欢迎回来。以明月照丝路，文博新喀什为主题的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在新疆喀什市开幕。作为目前新疆唯一经商务部备案保留的文化类展会，本届喀什文博会为期3天。25号晚，备受无锡市民期待的中山路市集重磅亮相，以艺术、市集、展演、潮流消费为载体，将承载无锡百年工商记忆的中山路变身无围墙城市客厅，通过文旅商深度融合创新场景，唤醒老城乡活力，解锁城市年轻化、数字化发展新姿态。9月25号晚，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中秋专场在贵州省大方县畲乡古镇精彩上演。畲乡古镇是大方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在规划时把田园风光融入城镇建设，在古镇中心建设了12万平方米的城市梯田。大地指纹音乐会是以梯田独特地貌打造的沉浸式自然剧场，自音乐会开展以来，持续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近期，山东枣庄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一举打掉犯罪团伙2个，抓获涉案人员28名，查获非法获取、倒卖的公民个人信息4000余万条，查明涉案金额600余万元。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
2: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先解决一下
1: 蒸笼物流的事情，我正在解决。
2: 那不行啊，那这样成本上去了。
1: 成本上，权宜之计你懂吧？实在不行，我给你们赵总打电话。
3: 吴峰，文秀走开。驿站老板刚要说话，
0: 你也回去吧，回去吧。
4: 谢谢啊。
0: 看什么看？算了。
2: 你说谁？胡搅蛮缠呢？
3: 管松江接起电话。
0: 哎，萌萌，我已经到这儿了，在解决呢。
5: 哎，高总的秘书通知我取消和你见面。
1: 为啥？
5: 他说日程太满。我觉得呀，就是你上了热搜，未来形势不明，他想观望一下。
6: 高总今天什么行程？我去找他。
5: 那我再打听打听。
1: 行。
3: 管松江准备离开，看着正在清点货物的文秀。
1: 文秀，
2: 哎，
1: 有没有什么着急的货？
2: 这不，这堆。
3: 文秀搬起一箱水果，走到管松江面前。
2: 这些今天再不发走，过两天都烂了，又得给人赔钱。您说咋整？
3: 管松江起。
5: 但是你没有钱。

0: 你，看什么看？每人写一份检查，送管主任办公室。
1: 管松江往里走，被人认出来。
2: 管主任，你也来看秀啊？
3: 对，管主任，
2: 你给我站住！
3: 又是管主任，
2: 给我出去！
0: 我就替你找。
2: 出去！
1: 管松江被保安推了个踉跄，只得离开。过了一会儿，管松江找了个梯子，爬上王爷府外墙，环顾四周，确定没人后，翻墙而下。院子里灯光昏暗，管松江整理了一下衣服，走向主院。
0: 是，
1: 手电筒的光照过来。
0: 管主任，
2: 这么巧。
1: 原来是刚刚的保安。管松江赶紧逃跑。主院被布置成了秀场的模样。T 台上，模特们正在走秀。T 台下，人们拿着手机拍照。管松江闯进人群里。管松江回头看看，拨开人群，狂奔起来。他慌不择路，冲进了后台，现场顿时一片混乱。几位模特正在补妆换衣服，管松江从他们中间穿过，拨开衣架上挂的衣服，从下面钻了过去。保安们紧跟其后，管松江误打误撞跑到了 T 台上，他下意识想原路返回，却见保安已经追了过来。管松江灵机一动，站到模特旁。管松江和模特并肩在 T 台上走了起来，保安们不敢上台，只能在台下侧边跟着。台下高总若有所思。台上，管松江伸出手，模特把手搭在管松江的手上。管松江朝台下的保安眨了眨眼。管松江摆定点造型时，突然神色一变。他向高山挥手，
4: 谢谢你啊。
1: 他谢过身边的模特，跳下T台，走到高山面前。
0: 我调剂县扶贫办的副主任管松江，我找你就是想跟你谈谈把这种投资的事情。
1: 他被冲上来的保安们拖走了。
5: 放开我，高总，我叫管松江，找你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1: 围观群众不停拍照，高山笑了笑。
0: 走，保安大哥，我真姓管。哎，
1: 保安把管松江推出了王爷府。露天烧烤摊上，管松江狼吞虎咽。女友赵萌萌坐在一旁。
6: 你跟那个高总现在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0: 咱们现场的保安一个个都像他保镖一样，根本没让我有机会靠近高山。
1: 对面马路上停着一辆车，车上任武开着闪光灯猛拍。池海雄骂道：“
8: 干嘛呢？偷拍！”
1: 烧烤摊上，
6: 哎，我觉得吧，人家就根本不想跟你谈。
0: 那怎么行？高山他明明答应我的，说要投给振龙物流2000万，我拍着徐文博答应了马振龙的，这能说话不算数啊？
9: 我觉得就因为你傻，就是你公事的事儿啊，整个朋友圈都刷屏了。
1: 管松江看看赵萌萌，又用手碰了碰她的手，头一歪。
10: 你担心我？
9: 我担心你。你谁呀？新华才俊，足智多谋，任何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10: 你少忽悠我吧。
9: 你说实话，如果我以你女朋友的身份来个独家爆料的话，是不是可以上热搜啊？
6: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疯狂给我们淘气宝贝带货了。
0: 想得美！现在想蹭我热度的人多了去了，就你，
10: 你怎么证明你是我女朋友啊？
1: 赵萌萌筷子一扔，凑上前狠狠亲了管松江一口，在他侧脸印了个口红印儿。
9: 盖章，真是简单。
10: 哎呦我去！
1: 车上，
10: 这怎么还巴巴亲上了？哥，你看呢？你这不找肖呢吗？哥，你别拦着我啊！我们弄死他！这门怎么打不开？啊！别演了，演那么差。
1: 招待所内，
11: 县组织部提供的管松江到岗后全部的工作资料，我都已经核查过了，没发现任何问题。
12: 没发现任何问题。这种材料确实不容易发现问题。
1: 王永吉总结道：“
13: 材料看完了。”
14: 我们就该实地走访了，根据举报的线索，我们下面把重点啊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13: 假证件、作风问题、
14: 全公司。
9: 如果举报管松江情况属实，我会立即曝光，这一点我要向组长您报备一下。
14: 没问题，网络舆情就是群众的声音嘛，有声音我们就要查清楚。
11: 举报里提到的小帽村，全村人口107户，常住人口201人，贫困户7户，共23人。村子里原来的主要收入呢，是靠种植小麦和玉米，在桃溪县属于经济薄弱村，不过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全部脱贫了。
12: 一个这么小的村子，就靠一草编合作社，一年销量120万，这不明显造假吗？明天就把这管松江叫过来，先问问他这个问题。

0: 别着急，先实地调查。
1: 2020年9月24日，距攻势期结束还有4天，在去小帽村的路上。
2: 咱们离小帽村还有多远了？
3: 再有2-3公里吧。
1: 众人下了公务用车。
2: 我说，咱们这么进村是不是有点太扎眼了？
4: 还真是。
2: 来，这样，我们待会儿进村以后啊，
1: 调查组4人站在车前合计了一下，换了一辆商务车，继续前往小帽村。桃溪县扶贫办理。
5: 咱们今天又到了15个返乡人才，
6: 不是说好了有30多个吗？
7: 有10几个当逃兵了，这个有说身份证丢了没买着票的，还有说老婆临时生孩子的，这借口都5花8门的。估计啊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不太好的新闻吧。
6: 那你也没给我解释解释，那都是瞎编的。
5: 解释了，要不这15个都来不了。
7: 说到底啊，公示结果没出来，心里啊总是不踏实。
1: 此话一出，屋里几人都有些尴尬。
6: 这个还真急不来。
1: 坐在一旁的大张起身对管松江说，
8: 现在最要命的就是那个真龙物流，从早上到现在我接到的所有电话全是投诉他们的。
6: 这个马真龙啊，他的资金出现了问题，如果这样下去的话，系统早晚都会崩溃，对我们的大计划都有影响。哎，大伙儿，我们现在工作的重点就是真龙。
1: 扶贫办副主任李百惠急匆匆走进来。
6: 李副主任
9: 来了，茶来了啊！
10: 开会了。
6: 那个茶我给你泡好了。
9: 谢谢。
11: 小管，
6: 嗯，
11: 我找你有点事。
1: 李百惠示意管松江出门，二人来到楼梯间。
6: 咋了，老李？啥事儿？神神秘秘的。
11: 我刚才去了一趟组织部，
9: 县里的领导让我告诉你，
11: 你被举报。
9: 省里很重视，还专门成立了调查组，人已经到咱们县上了。你这两天要好好配合一下他们的工作。
1: 管松江笑了笑。
6: 好。
1: 他等一位同事从旁边走过后，接着说：“
6: 赶紧查，查完踏实。”
11: 小哥，这个心要宽一点，要相信组织，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是不是？
6: 放心吧，老李，我能接受，只要这个调查别影响我们工作就行。
11: 好。
1: 小帽村村口，王永吉和村民们打麻将。
12: 你上桌才几把呀？把把点炮，手也太丑了。
13: 哎呀，手太丑了。
14: 厉害呀，大姐又胡了。
15: 不是，我感觉你故意喂他的感觉。
13: 哎，你们村的李艳文是个大人哈。
12: 可不是呗，他硬把这草编社干成个大买卖，我们村的一半的姑娘媳妇儿都给他打工呢。
16: 那还不多亏人家小管啊，给他争取了一笔专项扶贫款。人说你就干这个草编，这是给大伙打个样，没想到这一看搂不住了。5条。
12: 要说李艳文啊，命也够苦的。哎呀，他那个男的就是个街溜子，好吃懒做还耍钱，欠了一屁股债。
1: 另一边，李艳文的老公王二小子穿着豆豆鞋，嗑着瓜子儿，在村头遛弯。
17: 王总，
18: 啊，
17: 哎，王总，遛弯呢？
18: 溜子。
17: 王总今天挺帅的呀。
18: 不让告诉哪天不帅呀、啊？
1: 正坐在路边编草编的老牛抬头看见他。
19: 王二小子。
1: 王二小子一撇嘴就要走。
19: 溜达去，王副总。
18: 啥副总副总的，
19: 叫王总。你媳妇是郑总，你不纯。
18: 说谁不纯呢？
1: 王二小子一把瓜子扔到老牛身上。
18: 你说谁不是纯总？反正回来都得听我的。
19: 那能不听吗？一天啥也不干，腰缠万贯。
18: 咋的？不服啊？我告诉你，军功章有他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19: 你不添乱就不错了。
18: 我那是憋大订单的，
19: 你可别憋坏了我。
1: 王二小子走上前看了看老牛的草编。
18: 妈，你瞅瞅人家，瞅瞅你，你整的啥玩意儿？这铁定不行啊！
19: 我也没说我行啊。
18: 你练这干啥呀？不一直你媳妇整这个吗？
19: 你以为我愿意啊？都你媳妇艳文闹的，我这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还没我媳妇年终奖拿的多。家庭地位唰唰下降，认命了，我就跟我媳妇以后干这草编，省得风吹日晒的。我是不白了？

0: 又傻笑着拍了拍自己的脸。
1: 你说呀，咱俩呀，是不是难兄难弟？
0: 此时，一辆商务车驶来，是调查组其余三人。赵江停下车问：“
2: 大哥，连文家带走啊？
1: 你们是干啥的呀？”“
2: 啊，我们听说这儿的草编产品不错，我们特意赶过来的，想实地看看，再订批货。”“
3: 啊，巧了啊，这就是李艳文她老公，你把车停一边，我给你带到。”
2: 哎，去，走，谢谢啊，
3: 好，来，右拐，靠边上去。
1: 干啥呢？我在这儿呢，有你屁事儿啊？
3: 你不说的吗？军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吗？
1: 滚犊子！
0: 王二小子扯了老牛一把，跟上前去。桃溪火车站外，管松江等人等来了一群年轻人。
4: 张西洋啊，欢迎大伙儿回家啊！
5: 表哥，你清华毕业都回来了，
4: 我们也得回来呀、啊，大家快试试。
6: 是、啊。
4: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扶贫办的副主任李百惠同志。
7: 你好，欢迎你们返乡创业，
4: 大家一路上辛苦了啊！
0: 不远处，一位大叔正要出站。
8: 你管什么？
3: 你是不是瞎？那不管松江吗？现在多有名啊！
8: 我拍拍，必须拍。
3: 哎，你说这管松江真是管副省长的儿子？
8: 铁定是，要不你小能提那么快？
0: 啊！听到有人议论，大叔上前。
3: 一会儿我也发个圈啊，
8: 还是你。这玩意儿散得快。
9: 哎，你刚说啥？管松江是管副省长的儿子？
3: 啊，网上都这么说，那还能有假？
0: 大叔笑了笑。
9: 别瞎扯了，我是他亲爹。哎
3: 妈呀，
4: 管副省长是他干爹。
9: 你干爹？
0: 火车站外。
10: 喂，萌萌，咋样了？
11: 我可是卖了老脸呢，终于打听到高总在哪儿了。
10: 太好了，那你把具体的地址发给我，回头我给你寄上一个。
3: 跟你有啥关系？
9: 我跟你说，你们要再这么胡说，我告你们去啊！
1: 我编就这玩意儿编的是吧？
0: 王永吉走进李艳文家的院子，调查组其他人看到后走出屋子。
12: 给您放这儿了啊！
13: 哎，你随便放。
12: 哎，艳文姐，哎，你这小屋真不错哈、啊哎！
13: 怎么出去了呢？他俩
1: 不是干啥去了？这是咋的了？
9: 组长，哎，
0: 王永吉和赵江、李胜男通了个气儿。
14: 两位老总。这位是
10: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王总。
14: 哦，王总，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15: 哎，你好，我是王副总。
9: 王副总，
15: 对。
10: 我们领导的意思是，这一次我们可以订50万的产品。
9: 50万？
1: 你听见了吗？
12: 什么？那什么？没问题，行啊。
1: 不过我们要的急啊，2个月必须交货。
12: 2个月？这也太急了吧？
1: 对呀。
12: 不是，我现在手头这些订单呢都没完成呢，你缓缓行不行啊？
1: 行不行？
15: 一定要新货、
1: 啊。你库存的如果有旧货也可以啊。
15: 啊，那行，我们现在库存
12: 一下都没有，啊，因为我们都是先接订单然后再生产。管副主任不都说了吗？以销定产，零库存，真没有啊。
1: 到底有没有？我可听说你们存了不少货、啊。
12: 多少呀？没有。
1: 有
12: 吗？
1: 没有啊。
12: 是没有。
1: 不是说隔三差五还拿出来晒晒吗？
0: 李彦文和王二小子愣住了。
12: 你怎么知道的、啊、
15: 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啊！
0: 赵江上前向他们亮出证件。
10: 我们是省委组织部调查组的，有人举报管松江通过你们草编合作社来做假证据，我们是来调查的，请你们配合。如果你们能够想到，你们最好如实跟我们汇报。
0: 管松江到拳击健身房来找高总，他张望了一下，拨通高总电话。高总正在健身。
10: 哎，高总，是我，不用急，我是桃溪县扶贫办的管松江，昨天晚上咱们见过的。
16: 你怎么来了？会不是已经取消了吗？
10: 你说你这一天行程都这么满，还有时间健身呢？
0: 高总白了他一眼，拿起手机走到储物柜前。
16: 管先生，我们都是聪明人，非要让我点破吗？我找个说辞就是为了避免大家尴尬而已。
15: 您还是点破吧，我这人脸皮厚，不怕尴尬。
16: 我看你现在啊是自身难保了，所以我们之前谈的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10: 只要我的公事没有出来之前，我还是有希望的。高总，既然您来都来了，那就花点时间听一听我这个项目的构想好不好？我只要10分钟就够了。
16: 我来不是只谈你一个项目，我还有其他项目要谈，我的时间很贵，从不浪费。
6: 高总，
16: 你还是回去吧，别耽误我练。

0: 高总，
1: 要不然这样，我陪您打拳。
2: 调查组在李彦文家仓库里拍照取证，白宇问：
3: 你们不是说没库存吗？那这是咋回事啊？
4: 这不是库存，这人家订的货没取走呢。
1: 对，
5: 谁订的？
1: 我三，
2: 王永吉乐了。
6: 别编了，到底怎么回事？
1: 最开始
4: 王总，不是那个王领导，是这么回事。
3: 就我现在这摊事儿哈，一开始起步的时候可难了，我好不容易接个大活，然后我就带着这帮姐妹们，没白天没黑夜的呀，忙活了一个多月，那手都磨破了。后来人家客户就说，嫌我们这个编太糙了，非要退货。
4: 不是，我无所谓。是不是我不能让这帮姐妹跟着我白干呢，人家啥也落不着，那不行呀。然后我想呢，我自己借点钱，哪怕借高利贷呢，是吧，我把它全收了不就完了吗？后来人家管主任知道了，拿着10万块钱来找我，说有个大客户把我这批货全收了。我跟你说多亏那10万块钱，要不然呢就我们这就彻底完了。
2: 赵江问，
7: 客户来过吗？
4: 没有。
7: 他这个钱什么时候给你的？
4: 去年年底吧。
5: 这都10个月了，客户从来没来看过货，也没提过货，这正常吗？
2: 李胜男追问。
5: 还有，他用的是公款还是个人的钱，你清楚吗？
1: 没写的呀。
2: 管松江开始陪高总练拳。
0: 高总，你放心啊，我绝对不打你。
2: 高总听完，直接一拳打到管松江脸上。接着一套组合拳把管松江打得连连后退，躲到沙袋后面。高总抬腿一个正蹬踹在沙袋上，把管松江震出老远，接着又一拳拳打在管松江的胳膊和肚子上。任武在一旁偷拍，池海雄激动地一直猛拍他的肩膀。
0: 高总，没必要这么认真吧。
2: 高总不说话，一个勾拳把管松江打出了鼻血。管松江用拳套一抹，看到自己流血了，瞪大眼睛，
0: 过分啊。
2: 随即管松江双拳乱打，抡着王八拳朝高总逼去，接着一个下前抱腰把高总放倒在地，直接跪坐在高总身上。
0: 不俩人骑上了。
1: 燕文，我是不是一家之主啊？
8: 打我说的不算是吧。
2: 商业街上行人来来往往，王二小子和李彦文站在银行门口。
4: 合作社的事儿就是我说了算啊。
1: 燕文，
4: 赶紧的。
2: 王二小子不情不愿地跟李彦文走进银行。街对面车里，赵江用相机。
4: 车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4: 上回书说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八位寨主问九寨主王伦说，您让我们不抢不夺可以，可是我们指什么吃呢？王伦说，我给你们出个好主意，你们想一想，过往的客商游打此处经过，他们是不是愿意保着平安过去？我们用不着抢啊，咱们派人在山底下等着，只要来了客商，他们带着货物，我们呢就跟他们要点钱，然后在他们货车上插着咱们一丘山的旗号，喽啰兵保着送他们，保他们在200里地之内平安无事，丢不了东西，我想买卖客商准愿意花这几个钱保个平安呢、啊。要是这么办，可就是活路了。过往客商都愿意从咱们山前经过，这永远是个进财之道。叫寨主，咱们就这样一个不抢，一个不夺，那也不是。

如果遇到赃官卸任，他带着搜刮的民财有打山前经过，我们弄清楚是非劫不可，取他的不义之财。九寨主，那么附近的富户呢？我们为什么也不理他们呀？他们也得的是不义之财呀。哎，我可告诉你们，只要他们不伤天害理，住在我们山上的喽啰兵在山底下盖了不少的房子往外租赁，逃难的难民跟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到这儿租房子开设店房，这样也有做买的也有做卖的，几年的时间没想到山底下竟形成了一大的阵势，王伦就给这镇店起了个名字叫新市。山中的山大王都遵守规矩了，这喽啰兵更不敢胡来了。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轩王凤王矿这八个人是酒色之徒，被王伦管的呀，他们不敢任意放纵，怕王伦他们简直是怕到家了，是敢怒而不敢言。胡因这小子是一肚子坏主意呀，他就告诉王伦，嘿，你不是敢惹恶霸吗？离此不远鬼神庄有个大恶霸摇旗，欺压一方，苦害百姓。王伦是个直肠汉子，他就中了胡因的计策，胯下马掌中枪，找到鬼神庄要替百姓除害，他撑着摇旗来了。没想到王伦到了鬼神庄，他先查房，一查才知道姚琪是个大孝子。这王伦呢，他天性是喜欢忠臣孝子，没想到他跟姚琪倒交了朋友。胡因这小子害王伦没害成，人家王伦跟姚琪拜了把兄弟了。王伦对待哥哥姚琪太好了，是年供柴月供米，按时会让喽啰兵给姚家母子前来送钱。要怎么送千送万，说姚老太太有钱，那都是王伦给送来的。姚琪有这么一个护心口的朋友，那算是衣食不愁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有王伦这条好汉压倒了绿林，就没人敢轻视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名望在江南江北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没有梧桐树是引不来凤凰啊。不久，有一位惊天动地的大英雄慕名来到一丘山入伙，就当了十寨主。这位十寨主比九寨主的声望还大，当地的王莽地面官人都不敢正视一丘山一眼。今天九寨主王伦一听是哥哥姚琦让千岁刘秀全来找我，他怕刘秀出事儿啊，如果刘秀出了事儿，对不起拜兄姚琦，所以他着急回到新市平林寨一打听，刘秀果然被八个小人困进山里去了，他受得了吗？气得九寨主王伦逢人就打，遇人便揍，急着来到刘秀面前，他张嘴就问，你可是汉太子殿下？刘秀一看呢，正是心中所望的打虎壮士，真是惊喜非常。刘秀赶紧答话吧，啊，我正是刘秀刘文书。王伦先给刘秀解了绑绳，然后把刘秀搀起来，让刘秀坐在座位之上，跪倒在地时纳头便拜，千岁受惊，俺王伦一人之罪也。刘秀赶紧把王伦搀起来了，九寨主请起。王伦站起来了，他一转身冲着朱慧胡因把两只怪眼一瞪，哎，平日你们不在山寨之中，你们的朋友来到山中看望你们，我必然是酒肉款待，如今我的朋友跟你们的朋友不是一样吗？何况来的是汉太子殿下啊，你们竟然把千岁绑上，我知道了，你们是想拿千岁换个官做，你们如此做事，俺王伦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说着话他攥起拳头就要跟这八个人动手啊。刘秀一想，我干嘛来了？我是听了姚琦的话来到一丘山

请九寨主帮忙的。人家山中的寨主要是为了我打起来伤了义气，我算什么人呢？刘秀想到这儿，就冲王伦一抱拳：“九寨主，请您少发雷霆之怒，容孤一言。”哎呀，千岁有话请讲。九寨主，我刘秀来到一丘山下，本应当到了寨门请喽啰兵往里通禀，见了众位寨主再把孤家的来意说明，他们也就不好意思慢待我了。千错万错，是我刘秀一人之错，我没到寨中找你，进了山后在树下休息。九寨主，你打虎的时候孤家是亲自眼见，等你把老虎

昏眼黑，往金交椅上一靠。哎呀，这呼噜打的这香啊！九寨主，刘秀叫了好几声，也没把王伦叫醒了。刘秀呢，也是几天的鞍马之劳，这时候也觉得直迷糊，坐着坐着就在椅子上冲起盹来了。二寨主胡音一看，就冲这哥七个一点手，大家伙明白了，轻轻的就跟着胡音走到大厅的外边。胡音就跟这哥七个说：“我说众位，这座一丘山可是咱们哥八个立下的事业，看见没有？九寨主后来的，他倒反客为主了。反客为主还则罢了，他不应该当着刘秀给咱们立脸呢，这不是寒碜咱们呀？他要是不当着外人给欺负咱们，咱们认了，胳膊折了，袖口里吞着。他现在当着刘秀给咱们立脸，那可就讲不起了。他不仁，就许咱们不义。”这七个人就问二寨主啊：“二寨主，咱们用什么办法对付他呀？看见没有，咱们可以趁着王伦酒醉未醒，把他乱刃分尸，然后把刘秀装到车中，送到颍阳城，交给颍阳王老二王爷。有他老二王爷的力量，咱们可以在王莽驾前披蟒横御，封妻荫子，走向荣华富贵。”好，几个人一听就怎么办了。这哥几个往大厅上头走，王凤王旷心眼特别多，俩人一递眼神，一伸手，扎实的胳膊就把这哥六个拦住了。我说你们先停停吧，怎么了啊？这么好的机会不让我们杀？我说你们要是把王伦杀了，让十寨主知道了，这位十寨主能饶得了咱们吗？能跟咱们善罢甘休吗？啊！这王匡也说了，我告诉你们，十寨主要是知道了，嘿嘿，他要给九寨主报仇，我们跑也跑不了，躲都没处躲。你跑到天边，他也得给你提溜回来；你跑到井里头，他拿柳罐提溜，也得给咱们提溜出来呀！啊！哎呀，这六个人一琢磨。那你说这事应该怎么办呢？王凤说：“你听我的，咱们趁着王伦睡着了，连人带椅子拿绳子一捆，捆好了，把他搭到后山啊，把他搁到空房里头，把空房一锁，扔下他别管。咱们带着河山的喽啰兵，押着刘秀去投颍阳王。将来十寨主归山知道这件事，他还得感激咱们留下九寨主。”十寨主跟刘秀也没关系，你们看怎么样啊？行啊！胡音一挑大指：“嘿，你这主意可不错，咱们就这么办了。”这八个人嘀咕好了，一块儿走进大厅，一看九寨主王伦沉醉如泥，睡得真香，呼声震耳。再一看刘秀还在那冲盹呢。王凤王旷不声不响走到刘秀面前，揪过来刘秀两只胳膊就捆。啊！刘秀惊醒了，刚要喊，一张嘴，胡音就把一块手巾啪就塞到刘秀的嘴里了。刘秀想嚷也嚷不出来了，但是他两只眼睛看得很清楚，就瞧这八个人把王伦连人带椅子捆在一块，让几个高大的喽啰兵给搭走了。但是喽啰兵把九寨主王伦搭到什么地方去了，刘秀可不知道。刘秀这时候可急坏了。咱们单说王伦被搭到后寨了，喽啰兵连人带椅子把九寨主王伦往空房子里一搁，八位寨主立刻鸣锣聚众，就把和珅的喽啰兵召集到一块儿了。胡音站在前边就跟这些喽啰兵说：“众位，你们大家跟着我们占山落草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其实呢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我们也是没办法。现在我们哥几个要到营

0: 阳。影阳王是王莽的亲兄弟，他要在王莽驾前保荐我们做官，我们把你们带走，共同享受荣华富贵，你们是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你们就给我嚷一声就行了。这喽啰兵能说什么呢？有道是兵随将令草随风，大家伙齐声喊耶。呼音一听大家伙愿意了，就指挥这些喽啰兵齐队的齐队，套车的套车，天道出谷，就把所有的事情办理好了，然后把刘秀装到车上，八个寨主各自上马，带着喽啰兵要下山。胡爷说，慢着，咱们是走前山还是走后山？这哥七个说了，上影阳走前山进呢。胡爷说，不然咱们呢还是绕点远走后山踏实。哎呀，二寨主，放着近道不走，干嘛绕远啊？我说你们怎么一点心眼都没有啊？咱们要是抄近道走前山，要是遇见那位石寨主，不但走不了，咱们这麻烦可就大了。哎呦，对，二寨主，您说的太对了，有理有理，干脆咱们走后山吧。这样二寨主怕碰见石寨主，所以传下命令，所有的喽啰兵从后山走。喽啰兵排好了队，就走出了山口。夜里嘛，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耀如同白昼。这喽啰兵一边走一边骂呀，心说你们这几位寨主也折腾什么呢？啊，你们折腾折腾，一会儿九寨主追上来了，一会儿十寨主再来了，你们这不是找事儿吗？这喽啰兵全都知道这山中的规矩，但是大家伙不敢言语，就跟着走吧。刘秀在车上被捆着呀，刘秀着急呀，胳膊捆着，嘴里还堵着手巾，刘秀心里这份难受就甭提了。刘秀心说，元帅邓禹在营中忽然间听见身背后有人高声喊嚷，哎，尔等胆大包天，暗算俺王伦，竟把汉太子殿下宋王应阳换官而坐，今天我王伦非一枪一个把你们炸死不可。哇呀，这一喊叫可不要紧，把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喽啰兵全都吓坏了，一个个吓得骨软筋麻，这腿不做主就甭打算迈步了，因为腿动不了了。不光是喽啰兵如此啊，朱慧、胡音、何人、何义、陈本、曹轩、王凤、王匡吓得浑身嘚嘚嘚直哆嗦，心惊肉跳，也动弹不了了。刘秀虽然被捆着，嘴这儿堵着手巾，但是刘秀眼睛看得见，刘秀耳朵听得见呢。刘秀顺声音回头一看，哎呦，刘秀可乐坏了，来的正是九寨主王伦王刚长。那王伦不是让八个小人给捆上了吗？王伦怎么来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朋友，现在是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目时间，请听连丽如演播的长篇评书《东汉演义》。
2: 上回书说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朱慧、胡银、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押着刘秀，带着河山的喽啰兵，从打后山的山道上要够奔颍阳，把刘秀交给颍阳王。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身背后一声喊嚷，大家吓坏了，回头一看，来的是九寨主王伦。王伦被山上的喽啰兵捆好了，压在后山的一个空屋子里。这王伦怎么来了？刘秀真是奇怪，朱慧这几个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书中暗表，这王伦被捆到屋子里头，王伦有四个喽啰兵伺候他的亲兵，这四个人一个叫董英，一个叫薛阿，一个叫吴勇，一个叫张骞，跟九寨主王伦甭寨主，寨主爷您醒醒啊。呵，这王伦睡得是真香啊，叫了半天，好容易把九寨主叫醒了。王伦睁眼一看，自己被捆绑在椅子上，这王伦能受得了吗？你们为什么将你家寨主爷绑在椅子之上啊？哇呀呀呀呀呀！哎呦，寨主爷，您知道我们是好人，伺候您的不是害您的，害您的可是八位寨主爷呀。这八个小人为什么害我王伦？四个人就把事情的经过跟王伦学说了一遍。王伦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浑身这么一较劲，就听嘎巴啪嚓，噼里啪啦，好家伙，这椅子呀碎了七八瓣。四个喽啰兵赶紧把绳子给解开了，来来来，备马抬枪。王伦让他们把马匹备好了，陇四将任等班杆上马，手持点钢枪，催马就要走。四个人一看之嚷，九寨主您别走前山，他们走的是后山。王伦这才拨转马匹，顺了后山的山道就往前追下去了。跑了没有几里地，看见前边灯球火把亮紫油松，借着火光，王伦可看清楚了，正是朱慧、胡银、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还有河山的喽啰兵。九寨主王伦抖丹田喊嚷，带你们八个人为什么把汉太子带走？难道要拿汉太子换官做，我岂能跟你们善罢甘休啊呀？九寨主王伦这么一喊，喽啰兵跟八位寨主全都吓傻了，动弹不了了。大家伙回头看，胡音就说，列位寨主看见没有，王伦这小子可追上来了，他是要跟我们拼命，要是单打独斗，咱们谁也不是他的对手，还得把命扔里头，他不叫咱们好死，咱们也别叫他好活着的，来给他一起下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胡音那是真急了。正在这时候，王伦就到了。王伦抖大枪，炸，就奔着大寨主朱慧来了。朱慧立刻拿刀往出招架，二马一搓蹬，王伦大枪一抖，扑噜，好家伙，朱慧呀，抬刀敢招架都招架不住了，一摘尾身，扑通一下，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胡音抖三股亮银叉，王伦，你接我这叉，哗啷啷，叉就过来了。王伦拿大枪往出一磕，胡音掉过插瓣的枪打这王伦，那哪打得了啊？王伦这条大枪就奔了他的锁肋了。这八个人同时动手，没想到被王伦大枪逼得手忙脚乱，不是那个下马，就是那个手上，要不然那就见

王伦是真急了，跟这八个人玩命了。就在这个时候，从对面又来了500喽啰兵。这500喽啰兵呢，前边簇拥着一位寨主爷，这位寨主爷跳下马来，身高9尺5，长得头大象短，膀大三挺，面似蓝靛，发似朱砂，两道红眉毛，一双大环眼，塌山根，翻鼻孔，高颧骨，咧腮额，连鬓络腮，红胡须在腮边扎里扎沙，鸭儿毫毛跟抓笔一般，身上披着一副青铜甲，内衬斗青战袍，坐下马，掌中一口锯齿飞镰三挺刀。这位寨主是一丘山新市平阴寨的石寨主，他下山去访朋友去了。今天的回来正好碰见九寨主王伦跟这8位寨主玩命。来，人马之众，喽啰兵站住不走了。这位石寨主勒马停蹄，他往前边瞧着，不知道为什么九寨主跟这八个人动起手来了。再一看，火光当中有不少车，而且全都是本山的人马，来前去打探打探。喽啰兵上前边一看，看明白了，八位寨主跟九寨主玩命呢，赶紧回来禀报石寨主。石寨主一听是王伦跟八位寨主杀在一处，气坏了，这鸭儿毫毛突突一颤，就抱住了耳朵，一呲牙，这短胡须就扎煞起来，手中的大头刀头刀嘴呼呼直颤，他要往前催马了。伺候他的喽啰兵知道石寨主的脾气，石寨主您慢着，您可千万别过去，他们九位杀在一起就够可以的了，您要再过去，如果劝不成再跟他们翻了脸，那可就糟了，咱们这山还要不要了。他们八位寨主向来不是这样吗？把九寨主惹急了，把九寨主气坏了，九寨主跟他们闹一顿，连打带骂的也就完了。石寨主，您听我良言相劝，您趁早躲开别管，等他们九位寨主吵完了打够了，回到山上气儿也消了，石寨主明天您做个好人再给他们一说和，您瞧这多好啊。哎，照你的意思咱们先别管，明天我做个好人。哎，石寨主您听我的没错，哎，有理有理，哎，咱们走咱们的。这位石寨主还真没管，带着喽啰兵又到别的地方去了。朱慧胡烟何人何意，陈本曹轩王凤王矿，这八个人拴到一块怎么办也是打不过九寨主王伦。还是王凤王矿这俩小子机灵，这俩人一对眼神，心照不宣了，扔下这几个人不管了，催马就奔了押解刘秀的这辆大车了。到了车前，两个人甩灯离鞍下了马，上了大车就给刘秀跪下说好的：千岁啊，您老人家度量大，您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千错万错是我们的错，求您老人家给我们了结此事吧，谁让我们办错了呢，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敢再害千岁了。没想到刘秀啊不理他们，这两个人这说好话，苦苦的哀求：千岁，您把九寨主给劝住啊，你看，不然的话我们这几个人实在盯不住了，求求您千岁，您呢跟我们说几句好话吧。刘秀看着他们真生气呀，心说，你说这几个人怎么这么贱骨头，按说你们想惹事可就别怕事，要怕事你们就别惹事，现在把王伦惹翻了又这么胆小。刘秀一想啊，得了，这几个人要把我送到王莽的官兵之手，按理说呢我真应当让王伦把他们杀了，可是现在应该让王伦马上跟自己到济阳观去站残旁啊，哪有功夫跟他们几个人这怄气呀。刘秀想到这儿，可是嘴里堵着手劲，他没法说话呀。王凤王矿把这茬给忘了，冲着刘秀又挤鼻子又弄眼端肩膀，苦苦的哀求。刘秀一看，我不是不管你们，我没法说话呀。刘秀急得直吭哧，哎呦，王凤王狂这才明白，赶紧给刘秀。

0: 送到榜城，把刘秀憋坏了。刘秀一伸手，把手巾掏出来，啪这么一甩，好家伙，正甩了王峰一脸。刘秀直往出翻这绿水啊！王峰也顾不了了，擦了擦脸，就跟王旷把刘秀搀下大车，是又作揖又磕头。得了，你们起来吧，二位寨主，孤家给你们说和说和，成与不成，我可不敢担保。又得了，千岁啊，您老人家就多多费心吧。刘秀再一看呐，王伦还跟那几位寨主动手呢。刘秀紧跑几步到了王伦的马前，一伸手就把王伦这匹马的马嚼环给抓住了。九寨主，孤家安然无事，请你放心，看在孤家的面上，就饶了他们吧。千岁呀，他们要害你我二人，如今千岁还给他们讲什么情？饶了蝎子他妈，我也饶不了他们这几个坏蛋，我非把他们扎死不可。九寨主，听我良言相劝，你可千万不要如此，你把心帘放宽了，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刘秀这说好话呀，说了半天，死说活说，总算把九寨主王伦拦住了。千岁，要完也成，叫他们全部归山，我就饶了他们。这八个寨主，有的让王伦扎伤了，有的被王伦用大枪抽下马来了，疼痛难忍，嗷嗷直叫唤呐。听到王伦叫他们归山，就算完了事儿的话，就跟接到圣旨一样，谁敢不听啊？八个人立刻传令，让喽啰兵急速回山。这些就在前边走。等到了新市了，一队一队的由打阵前往前边走，没理一丘山的人。原来这支人马并不是攻打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因为刘秀白水村兴兵之后兵到济阳关了。陈鹏呢就写了一道告急的折本奏明天凤凰王莽，请当今万岁速派大将带重兵来到济阳，趁着刘秀的势力还不大呢，及早歼灭。这折本就到了长安了。王莽看了折本是大吃一惊，他也怕陈鹏人少势单守不住济阳关，立刻传下旨来，派左为大将军带领50000大兵飞奔济阳关，帮助陈鹏扫灭汉兵。这位左为大将军带着兵出发了，他知道天下大乱，逢山有寇，遇岭藏贼，左为大将军不爱管闲事儿，因为王猛传下旨意，限令这位大将军半个月的时间必须兵到济阳关，协助陈鹏战败汉军。他一路上不敢耽搁，所以走到一丘山前一看，喽啰是平林寨的，是有点山前路过。等这50000大兵过完了，八位寨主传令了，来呀，撤队归山吧。镇上的老百姓一看高兴了，王莽的官兵走了，老百姓该过日子过日子，买卖铺户下板照样做买卖。咱们单说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放王旷回到了新市平林寨，率定离安下了马，让喽啰兵回归原来的驻地。喽啰兵回去了，这八位寨主来到大厅之内，给九寨主抱拳施礼。九寨主，您放心吧，王莽的官军呢，是有打山前路过，不是打咱们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哦，好吧。九寨主王伦点了点头，没事了，不是打他们一丘山的。刘秀可急坏了。刘秀心说，不是打一丘山的，上哪儿啊？上济阳关呢，帮助陈鹏跟我汉兵围楚作对呀。一个陈鹏我还打不了呢，再加上这50000大兵，可怎么办呢？刘秀可就急坏了。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笑谈中，经典评书。
1: 听众
2: 姚琦因为家有高堂老母，不敢以身相许，就让刘秀到伊丘山新市平林寨去请九寨主王伦。刘秀到了伊丘山，见着王伦了。王伦一想，我要走了。这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要是趁我不在山中，抢夺过往的客商，欺压附近的百姓，伊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名誉可就完了。所以九寨主王伦想着等十寨主回来之后，十寨主看着这八个人，自己再走。就在这个时候，王莽五万大兵经过伊丘山新市平林寨，八个寨主下山了，以为王莽五万大兵打这座山呢，没想到五万大兵没正看伊丘山一眼，又打山前经过走了。

这八位寨主回来禀报了王伦，王伦放心了，不是打我们一丘山的。刘秀可着急了。刘秀心说，王莽的50000人马不打一丘山，肯定是够奔晋阳关。就陈鹏一个人几千人马，我汉营兵将还打不过他呢。这要是在天上5万大兵，我这仗更难办了。不但取不了晋阳关，说句丧话呀，一旦打了败仗，还有全军覆没之危呀。想到这儿，刘秀就跟王伦说，舅寨主，王莽这50000大军是开往晋阳关的，即使到晋阳关，就是跟我汉军为敌，顾家必须急速回营。舅寨主，顾家的兵将是因为打不过陈鹏，顾家才去请姚琦。姚王兄因为家有高堂老母，不敢以身相许，所以才命顾家来求九寨主。九寨主，你能不能下山助我君臣一臂之力呀？王伦点了点头。哎呀，千岁何言太谦，别说让我王伦去战胜陈鹏，就是赴汤蹈火，我也万死不辞。既然千岁放心不下，要回大营，我王伦就同千岁前往。刘秀真是高兴极了，王伦立刻派了个喽啰兵，你呀，赶紧到新市张九如那个布铺，把千岁这四个王官给请回来。喽啰兵走了，王伦又把他四个心腹喽啰兵董英、薛阿、吴勇、张骞叫到自己的面前。拜见九寨主，你们马上每人备一匹马，跟着我下山到汉营。什么是下山的？告诉石寨主，让他放心。好吧，九寨主，您放心，我们一定跟石寨主说。王伦又给刘秀深施一礼，千岁，我陪您够奔汉营，请。刘秀这才站起身形，跟着王伦走出大厅，这八个寨主起身相送。大家到了山寨的路口了，刘秀的四个王官跟王伦的四个喽啰兵正在山外拉着马等着呢。王伦就跟刘秀、陇思江任等班杆上马，手下四个王官、8个喽啰兵也全都上了马了。8个寨主一起给王伦施礼。求寨主，但愿你此一去，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战胜陈鹏，回山之时，我们给你摆酒庆贺。王伦跟刘秀也打礼相还，啊，借你们众位的吉言，众位请回吧。然后刘秀、王伦带着四个王官，带着四个喽啰兵，就离开了一丘山，顺大道够奔晋阳关。这一路是没什么事儿啊，也不过就是小型夜宿饥餐渴饮，这一天也就在40的光景。王伦走着走着就问刘秀，千岁，离汉营还有多远？刘秀用手往前面的树林一指，九寨主，过了前边这片树林，你呀就看见孤家的汉营了。正说着呢，忽然间就听树林的那边一阵鼓声响，不打打打，紧跟着几声炮响。刘秀说，坏了，可能是我兵跟敌人交战了，九寨主，咱们得快走。几个人赶紧往前催马，人急马快，一会儿的功夫越过树林子，一看果然前边摆下了杀人的战场，北边有一支人马，速断门旗，速断大道旗，旗子上绣着一行小字儿：“晋阳关守将”，当中间白光黑字儿“岑”。3000王莽的兵列着队伍，整齐严肃，遍打黄旗。呵，这3000兵这叫精神呐！常言说得好啊，强将手下无弱兵。这3000兵老打胜仗，一个个是雄赳赳气昂昂。再往南边一看，

也是三千人马。这三千人马遍打红旗，是汉营的兵将。两方人马把阵势已然列好了，就在这时候，忽然看见陈鹏胯下马掌中九耳八环刀飞也相似，直奔两军疆场。刘秀一愣，心说我军谁能出马呀？等刘秀再一看，汉军中飞也相似跑出了一匹黄骠马，马上这员大将金盔金甲绿战袍，掌中一对子母龙凤双刀。哎呀，刘秀可急了，顾家元帅出马了。大帅邓禹为什么出马呀？书中暗表，因为陈鹏并不知道刘秀刘文书到鬼神庄去请教旗，他是每天带着兵到汉营外头叫战，每天带着兵到汉营外头骂战。元帅邓禹传下命令，严守大营，伸手不战，免让高悬。邓禹是怎么想的？刘秀到鬼神庄请摇旗，顶多五六天，少了三四天就能回来。没想到过了十天了，刘秀也没回营。邓禹并不知道摇旗不能来，刘秀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去请王伦，而且到了一丘山发生了那么些事儿啊。陈鹏呢是天天叫战，天天骂战，元帅就是不让兵将出战。这陈鹏三千兵天天这么骂，汉营兵将可受不了，日子一多，军心就有点不稳了。大帅如果再不出战，就压不住汉营的军心了。这天陈鹏又来骂战，邓禹想啊，我出战吧，马上传下命令，点兵三千出营一战。三千兵将点好了，哒哒哒，三声炮响撞出大营，就把阵势裂开了。这一回啊，汉营的军心大振，大家一看大元帅邓禹这回出战了，估计元帅要出马。因为汉营兵将都知道元帅邓禹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会打仗，而且邓禹胯下马掌中双刀，有万夫不挡之勇。邓禹为什么原来不出战呢？因为邓禹是一军之主帅，主帅就是三军之胆，三军之胆的主帅要是出了战了，倘若打胜了还好，以振军威；倘若打了败仗，军威失去。所以说陈鹏每天叫战，每天骂战，元帅不出战，兵将们着急呀。兵将们明白，大家伙心里都说，陈鹏你别逞强，哪天把我们元帅给惹急了，元帅亲自上马持刀杀出营去，嘿，陈鹏有你个乐，一定杀得你手下兵将大败而归。嘿，这回元帅不出马不成了，元帅真要出马了。两军人马把阵势这么一列，陈鹏刚一出马，大元帅邓禹一催坐下黄骠马，掌中双刀直奔陈鹏。这一下刘秀可急了，哎呀，坏了，顾家的元帅出马了。刘秀是真着急，但是刘秀这句话王伦听见了。王伦心说，使双刀的这位是汉军的元帅，如果说元帅到了两军阵前，要是战胜了陈鹏，我王伦可就白来了，使我王伦英雄无用武之地。可是元帅要打了败仗呢，这样有损于刘秀汉军的军威呀，不成，我既然来了，受败兄摇旗之托，我就应该过去把汉元帅给换回来，以免汉帅失了体面。想到这儿，王伦就跟刘秀说，千岁啊，请您先回阵中，我王伦到两军疆场替元帅一战。哎呀，刘秀真是乐坏了，九寨主你可要处处小心，千岁请回。说完了之后，王伦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山一催坐下马，直奔陈鹏。元帅，且慢动手，叫俺王伦会会他这武状元。

邓禹听见了，有人来换自己，邓禹非常高兴，拨转马头就回到本镇了。邓禹这么一回去，元帅走了，陈鹏可气坏了，因为陈鹏特别愿意跟汉元帅厮杀一阵，如果要杀死了汉帅邓禹，胜似杀刘秀的千军万马。陈鹏一看元帅今天出战正高兴呢，把浑身的劲儿要使出来要杀邓禹，忽然间听见有人喊嚷把邓禹给换走了，陈鹏不高兴勒马停刀，顺声音观瞧，只见对面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马上端坐一员将，离着近了，陈鹏一看这人十分威武，观来将头戴一顶荷叶冰铁盔，嵌明珠，镶一宝铁魔额双腮豹，顶门上一朵皂绒头突突乱跳，乌有甲龙鳞绕，内衬一件皂罗袍，蟒翻身龙探爪，混铁钩钩环套，与他为善安桥，昆乌剑装腮翘，两扇征群烈焰飘，虎头穴云根绕，坐下马乌花豹，淅沥沥连声叫，看身材一丈高，看面貌天生造，两道眉肉鬓角，棒槌眼光滑好，准头风双腮豹，短钢髯海下飘，造

么宽，得有一尺多长，这枪杆就跟鸭卵那么粗，看着意思这分量就轻不了啊。陈鹏看着人眼生，他脖子上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啪这么一捋就灌到大枪的枪尖之上了。这枪扎过来，扎到人身上就得有千斤之力。就这一下陈鹏就很赞成，为什么？那陈鹏是高明的把式将，他知道了王伦的大枪的招数跟花枪的招数是不一样的。陈鹏一看这枪到了，枪尖要扎在我身上就得有千斤之重，我必须用招数一巧破千斤。陈鹏想到这儿，嚓一竖着刀，九耳八环刀，刀头冲下，刀转朝上，右手攥住大刀的护手盘，往马的前肩膀这么一贴，这叫人借马力，马借人力，借这马的劲儿，他要破王伦这大枪的千斤之重。说书迟，真事儿可快呀！啊，王伦大枪的枪尖就递过来了，陈鹏用刀杆借马的力量往外一磕，嘡啷一声响，这枪尖呢就让九耳八环刀王佑给磕出去了。王伦使的劲头可太大了，意味着生气。陈鹏骂他是山中的草寇，山中的强盗，他把这气就灌到这枪上了。枪过去了，陈鹏拿九耳八环刀往出一磕，他用的劲儿太猛了，刀往出一磕，这枪就扎空了，往回撤就比较迟慢了。这时候陈鹏的刀快呀，陈鹏立刀头竖刀转，使了个侧跨雕鞍莫秋斩，唰，陈鹏刀过来了，两个人人离人近，马离马近，这叫二马错蹬。王伦大枪没撤回来，陈鹏这刀唰一人到了，就奔了王伦的脖梗子了。王伦可不能等死，把师将打仗要是对了份，眨眉眼的功夫就可能输就可能赢。王伦也是情急生智，俩人二马错蹬，人离得近了，眼看这刀要下来了，给王伦仗着个高。两军阵中兵丁摇旗呐喊，勒动战鼓助威，这汉营兵将一看，呵，这巴掌真脆，好啊，不如打得好啊。陈鹏啊，你就挨这大枪加一巴掌，大枪加脖拐呀、啊！三千兵这高兴啊，撂半了，这么多天净剩陈鹏的气了，这巴掌打得掉脆。汉营兵将也乐了，大枪加一巴掌，大枪加脖拐，差点把王莽的武状元陈鹏给打得掉下马来。汉营兵将跳着脚着嚷啊，陈鹏可气坏了。陈鹏心说这什么招数啊，有这么打仗的吗？大枪加一巴掌，嘿，这巴掌给我脆的还真疼。陈鹏一圈马豁出命都不要了，我非跟你王伦分以强存弱死，真在假王不可，看刀吧，唰。陈鹏确实刀法高，把九耳八环刀使开了，一刀比一刀快，一刀比一刀急，刀刀进逼。王伦就把大枪也使开了，就如同一条乌龙相似，排着钉子，有一排金钉，有一排银钉的，好勒这盔，这盔就不能掉下来。那么王伦一压后把，抬这前把，叉挑起陈鹏这盔来，这一下陈鹏这乐大了。因为这枪尖扎进去整穿着陈鹏的发髻，把陈鹏的头发穿上了，往上一挑，这搂海带往上一带，陈鹏就得往上站，他不起来非勒死不可。陈鹏两只脚一扣蹬，人在马上站起来了。王伦这劲儿用得太大了，使劲往上一挑，就听嘎巴一声，愣把陈鹏这搂海带给挑断了，哗的一下头盔就废了。陈鹏被王伦这一枪挑去头盔，这发髻是生疼啊，这头发唰

咱家来了。残旁这搂海带这一开，上边密排银钉扎得他的下巴颏滋滋滋往头冒血呀。哎呀，疼得残旁这摇晃脑袋。这时候两匹马二马一错蹬，王仁这条大枪一抡，哒，就奔着残旁砸来了。陈鹏立刻拿刀杆往出招架，两匹马冲过去，陈鹏可不敢再打了，拍马败回本队。王伦呢，本想这锁喉一点转换枪一枪扎死陈鹏，没想到只是挑了陈鹏的头盔，王伦就不甘心，往前一撒马，高声喊嚷：陈鹏你哪里走？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催马往前就追。元帅邓禹一看，赶紧把手中令旗令箭一指：我兵我将杀！汉兵汉将高声喊嚷：杀呀！拿陈鹏啊！陈鹏打败仗了！兵将就跟海水涨潮一样往上追呀、啊！陈鹏的人马可不敢迎敌了，三千兵将头改尾，尾改头，断线风筝一般往下败。王伦是催坐骑苦苦追赶。邓元帅一看陈鹏的人马不战而走，按说这一仗王伦是把陈鹏战败了，就不应该再追了。邓禹马上传令鸣金收兵，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王伦一听锣声响就应该勒住坐骑。可是王伦不干呢、啊、因为王伦没把陈鹏弄死，他不甘心。其实汉军鸣金王伦听见了，王伦不听，心说我又不在你们汉营吃差，我又不是你们营中的大将，我现在来了就替我拜兄姚琦来拿陈鹏来了，只要我杀了陈鹏，我就对得起哥哥姚琦。他就没听这锣声，他可没回去。王伦这么干，邓元帅可不能怪罪王伦，因为人家王伦不是营中的战将，人家帮忙来的，管是人情不管是本分。王伦既然不回来，元帅也不能不管呢，这样只好指挥人马往下追。陈鹏这三千人马往下败，汉兵汉将是苦苦追赶，两下就相隔半里之地。一会儿的功夫，陈鹏的兵将就败到济阳关的南门了，过了护城河，往城门洞这一拥而入。这城门洞窄呀，三千兵将不能全进去，他得慢慢进去，大部分就拥在门洞的外边了。王伦一看，好，我借机会杀进去，我夺你的济阳关。王伦是人急马快呀，一催马就过了护城河的吊桥，高声喊嚷：尔等闪开了！他催马杀进王莽的乱军之中，人似欢龙，马似火虎，大枪啪啪啪这么一抖，是扎挑拨户，劈哧扑哧，一枪一个，就跟扎蛤蟆似的，杀的莽军是叫苦连天。进不了城的就顺着城根往左右方向跑，王伦一催马就进了城了。进了外城门的城门洞，就跑到瓮城的当中间了，刚一进去，王伦可吓傻了，哎，赶紧把马勒住了。怎么回事啊？因为这瓮城这儿有埋伏，里城门根本就没开。什么叫瓮城啊？咱们常看这古城门，看这古劲儿，外城门里边，里城门外边，这地方叫瓮城。就在这济阳关的瓮城这儿，陈鹏就预备了200名弓箭手，绕一圈都排好了，每人手里都有弓，每人手里都有箭，刃口天弦，这箭全都对着王伦呐，一个挨一个呀。而且城头之上，这兵将们全都准备好了灰瓶炮丝、滚木雷石，就往下要打了。王伦知道自己拨马已然来不及了，就在这时候一声令下，梆梆梆，噼里啪啦往下扔着灰瓶炮丝、滚木雷石，200人同时射箭，就射奔王伦。一个人射一支箭，200支箭；一个人射10支箭，就2000支箭了。王伦虽然有把式，但是众矢之的。王伦把手中大枪一抖，上边护人，下边护马，眨眼之间，王伦就中了10几支箭。

幸亏有盔甲在身，这箭没射到要命的地方。梆梆梆梆梆，吱吱箭都令人难防。这就说明武状元陈鹏年纪虽然不大，但是他遇事心细精明强干。虽然他打了胜仗，他不放松，每天指挥大兵到汉营叫战，他都在济阳关瓮城这做好了准备。没想到今天就用到伊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的身上。眼瞧着王伦身上的箭是越中越多，眼看性命要有危险了。就在这时候，听外边有人喊嚷，跑进几匹马来，而正伤害了，冲进四员悍将。头一个使点金戟的是景丹，第二个使大枪的是李忠，第三个是使枪的葛岩，第四个是使双鞭的李直。这四个人催马进了外城门，李忠就沿着瓮城根往走，用枪就扎就挑这些弓箭手啊。这弓箭手拿弓怎么弹啊，扔了弓就跑。李直呢是摆动双鞭，沿着右城根也打这弓箭手，双鞭往下抽。这弓箭手拿弓能弹这双鞭吗？这哥俩把弓箭手冲得四散奔逃，景丹用这点金戟的月牙啪就勾住了王伦这匹马的马的脚环，拨马往外就跑。葛岩绕到王伦的马后，抖大枪保护王伦。四员悍将往外搭救王伦。陈鹏呢，因为刚才让王伦给亏挑的呀，这头发根生疼，这下巴磕着滋滋还往出冒血呢，疼得太厉害了，他也就没往下再追，就任凭这四员悍将把王伦救走了。王伦跟汉兵走了之后，陈鹏才把自己兵将收入城中，关好了城门，查点兵将。这一回可损伤了不少人马呀。陈鹏不知善后，掩埋死尸，咱们暂且不表了。单说汉兵悍将回到营中，各归原地。众斩将伺候元帅升帐，赶紧把军医官请来给王伦治伤。刘秀、邓禹跟众位战将一看，王伦身上受了几十处箭伤，虽然没有致命伤，可也不轻啊。给王伦上好了消肿止疼的金疮药，然后又给他吃了点安神养血的药品，就把王伦搭到一座帐篷里。刘秀让跟随王伦的四个喽啰兵好生伺候九寨主，等刘秀跟邓禹把军务大事办完了之后，到王伦帐中好好安慰他。看王伦踏踏实实睡着了，君臣两个人才回归寝帐休息。第二天天光一亮，汉营兵将刚吃完早餐饭，就听见营外头叨叨叨，杀呀，汉营兵将你出战的，王伦你出来呀。把守营门的小校赶紧来到中军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一跪，启禀元帅，陈鹏指挥人马叫战。大帅邓禹看着小校两眼发直，元帅心里想啊，营中除去王伦，除去陪同，没人打得过陈鹏啊。来呀，紧闭营门，严加防范，只好不打了。那么陈鹏为什么这么快就来了？陈鹏这一宿也没闭眼，他琢磨呀，他得报这一枪之仇。他一宿的功夫，他就把王伦的枪法给揣摩透了，再跟王伦动手，王伦的枪法就难以胜过陈鹏了。陈鹏知道王伦有伤，陪同有伤，谁能打得过我？所以他指挥人马又到汉营叫战。汉营兵将是紧闭营门，伸手不战，挂上免战牌了。陈鹏就传下命令，让兵丁骂战，骂了半天，人家汉兵就是不出来。没办法，一直到了未时，陈鹏才收兵回归济阳关。就这样连着好几天呢，陈鹏是天天叫战，天天骂战，刘秀是真着急。刘秀一想，刚刚兴兵，储备这么点军粮，如果军粮要没了，没粮食吃，军心就动摇了。所以夜里头就跟邓大帅商议，元帅，

0: 王伦跟裴童两个人有伤在身，不是一天两天能好得了。没有人能战得过陈鹏。如果等王伦跟裴童都把伤养好了，恐怕军中粮饷就支持不住了。元帅，咱们汉营兵将到底怎么办呢？
1: 千岁，没别的，您只有再去一趟鬼神庄请姚琪，把姚琪请到济阳关，管保大事无忧。
0: 哎，刘秀摆了摆手，元帅呀，我已然跟你说了，姚琪他不是不来，只因为他上无兄下无弟，家有高堂老母身染重病。他要是出来当差，他们家中没有人伺候他的母亲呢。再说姚王兄跟顾家说的已然很清楚了，尽忠则日长，尽孝则日短。将来他老娘要是故去之后，不用顾家去请他，他自己就能前来汉营为国家出力呀。此时顾家不能再去找他，要是再去，那也算顾家难为姚王兄了。我刘秀豁出天下不要了，王莽不灭了，也不能三入鬼神庄去请姚琪呀。邓禹听到这儿，哈哈哈哈，哎呀，千岁呀，元帅，你为什么笑啊？
1: 千岁呀，不是微臣笑话千岁，我笑的是千岁您可不会办事啊。
0: 顾家怎么不会办事？
1: 千岁啊，您要真会办事，一回就应该把姚琪请来。现在您已然去了两趟鬼神庄了，也没把姚琪请来，看起来千岁您是不会办事。
0: 刘秀听邓禹说出这句话来，心里挺不乐意。
1: 顾家不会办事，那么元帅你呢？你能成吗？
0: 千岁，我邓禹是没去，如果我要去了一趟就行，准能把姚琪请来。
1: 元帅，说大话恐怕未必吧。哎，千岁，我要是到鬼神庄去请姚琪，如果请来便罢，我如果请不来姚琪，就算我邓禹大话欺人。千岁，您就治我一个大言欺主之罪。
0: 好，元帅，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明天夜里顾家奉陪你走一趟。说完了这句话之后，刘秀一赌气站起身形走了，离开邓禹了。邓禹一看刘秀走出帐去，就命人把亲军曹元叫到自己的帐中。曹元来了，赶紧给元帅施礼拜见元帅。曹元呐，你知道我找你有什么事吗？啊，不知元帅有何差遣，你扶耳过来。曹元把脑袋递过去，耳朵就对着元帅的嘴。邓禹轻轻地说，我告诉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要给我办好了。元帅您放心吧。亲军曹元就按着大帅邓禹的命令出去办事去了。那么今天夜里要保着千岁前往鬼神庄去请姚琪。大家这么一听，这回元帅要亲自出马了，保着千岁到鬼神庄去请姚琪，看起来只有把姚琪请来才能战胜这武状元陈鹏呢。这姚琪的把式可太高了，到底元帅能不能把姚琪请来，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东汉演义》，是由连丽如演播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好运上市，该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68万元。游戏玩法简洁易懂，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如果刮出四叶草图符，即可获得60元奖金。

人都没有寒冰。楚霸王安营狭窄之后，指挥人马到城下一看，城上头也是一兵一将皆无。楚王项羽到夜间在营中，突然间有人前来偷营劫寨，杀得霸王大军马仰人翻。这一仗，楚王项羽都损伤了50,000大兵。楚王没有办法，只好退营50里。楚王项羽立刻派人打听，才知道偷营劫寨的汉将姓王，叫王陵，带着3000人马前来劫寨呀。楚王项羽一想，3000人马前来劫寨，就破了我50,000大兵。楚王知道这个王陵可不是好惹的，楚王就四外打听王陵的消息，有人就禀报了霸王了，说有王陵一天，荥阳城您就得不到。您可要知道，王陵弑母罪孝，他是个大孝子，您只要把王陵的母亲弄到咱们大营，让王陵的母亲发话，命王陵归降，王陵一归降，荥阳城您就唾手可得了。楚王项羽就用了这条计策，派人到了沛县，把王陵的母亲就裸至楚营了。然后霸王又命人到荥阳城下高声喊嚷，说陵母已然到了楚营了，如果3天之内王陵不归降，楚霸王就把王陵的母亲杀了，如果王陵归降楚营，必当受到重用。王陵得报之后放声大哭，是痛不欲生啊。他见了汉高祖，说要归降楚王项羽，好保全母亲性命，纵然降楚了呢，人心也在汉营，绝不为楚王项羽出力。汉高祖虽然仗着王陵保守荥阳，可是又怕王陵的母亲被霸王杀了，就想让王陵到楚营前去归降。这时候高祖旁边的谋士张良就说话了，张良就问王陵，王将军，你以3000之众劫了楚王的营寨，伤了霸王的10,000人马，那霸王能不恨你吗？倘若将军你去了，你的老母亲没在楚营，你去了之后肯定被霸王所杀，将军你得三思而后行啊。王陵是元武夫，被谋士张良说的惊疑不定，汉大夫叔孙通在旁边看不下去了，就跟高祖说，这样吧，我先替王陵将军到楚营去一趟，看一看老母在也不在，如果老伯母在呢，再让王将军前去降楚。汉高祖点了点头，王陵呢就拜托叔孙通到楚营去看望看望自己的母亲。汉大夫叔孙通骑着马出城了，到了楚营先拜见楚王，就跟楚王项羽说，我是汉大夫叔孙通，替王陵将军来探看老母，如果老母在，王将军就归降，如果王陵的母亲不在，那王陵是誓死不降。好啊，霸王马上传下命令，命陵母出见。叔孙通一看陵母左右有10几名将士挂件否在此，如果您在，3天之内王将军为了老母便当降楚国了。哦，陵母用手一指，老大夫你所出号，拔汉也未亡，这都是陵母深明大义的功劳啊。先我这个女子说，专诸不可无礼。伍子胥顺声一看，就瞧见身背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破柴门，在里边站着个年轻妇人，手里拿着一根竹杖。就这么轻的声音，没想到里边这长得又黑又丑的大汉听见了，赶紧就把他被打的这人撒手了，然后分开众人就奔这破门走。儿，专诸遵命，专诸。

0: 不遵命。迈步，他就走到这破门里头去了。邓大帅说到这儿，摇起大茬的：“哎呀，元帅，我知道了，您甭往下讲了。这打人的这条汉子，他怕媳妇儿。哎，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呀？”老太太把脸往下一沉：“姚琪呀，你休得胡言！你也不怕千岁君臣耻笑于你吗？”哎呀，邓宇摇了摇头：“老伯母，您不要深斥我姚贤弟，就是那位楚国的王臣伍子胥也失言了。”伍子胥叹了一口气：“哎，可惜这条汉子惧内。”没想到伍子胥说出这句话来，旁边看热闹的可都不愿意了，大家伙全都跟伍子胥嚷：“哎，干什么的？我说你怎么胡说呀？啊，说人家惧内，我告诉你，他是好人。听你的口音，你不是我们本地人。我告诉你，你要是我们本地人，非把你揍死不可。谁不知道这人姓专叫专诸啊？家道贫寒，身为屠户，弑母罪相。他打的是抱不平，你看见没有？刚才他揍的那人不是好东西，恕我不知。是啊，你要是我们当地人，我们全都饶不了你。”看热闹的全都走了。伍子胥站在专诸门前，心中暗想啊：“为人要是知道孝顺父母，做官肯定是个清官呢。俗话说得好，求忠臣必得于孝子之门。这个专诸既是个孝子，交朋友一定是个讲义气的人。我伍子胥应该交这个朋友。”第二天，伍子胥到专诸他们家门前去拜访专诸。到他们家门前一敲门，专诸出来了。他一看伍子胥，他不认识啊。“哎，请问你找谁呀？”伍子胥用手指着专诸：“我前来访你。”“哎呀，那请吧。”专诸就把伍子胥让到屋中落座了。专诸就问伍子胥：“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伍子胥跟专诸说：“听说你最孝顺母亲，我愿跟你结为生死之交。”“
1: 哦。”
0: 专诸听声音就估计出来了：“请问你可是楚国王臣伍子胥？”“不错，正是。”“好，伍公子，你要跟我结拜，我必须请问老母。禀过老母，老母答应了，我就跟你结拜。如果母亲不答应，我也不敢跟伍公子结拜。好吧，就请进去跟老母亲商量。”专诸到了后院了，把伍子胥的话就跟母亲说明白了。专母答应他，让他跟伍子胥结拜，这样专诸就跟伍子胥两个人结为生死之交。两个人一论岁数，伍子胥比专诸大两岁，伍子胥是哥哥，专诸是弟弟。这样伍子胥到后院拜见专母，专诸之妻出来拜见盟兄，一家人杀鸡买酒，高高兴兴饮酒。当天呢，伍子胥就住在了专诸他们家。第二天伍子胥告辞要走，专诸就问：“大哥呀，您这是上哪儿啊？”“兄弟，我要面见王僚借兵报仇。”“哎呀，真烫，没有人可怜他。”他一边吹箫一边唱。没想到吴世立听出伍子胥唱的是什么了。伍子胥唱的是：“伍子胥，伍子胥，跋涉宋正身无衣，千辛万苦欺父卑，复仇不报何以生为。”
1: 哦，
0: 吴世立坐家正喝茶呢，他听出来了，外边吹箫这位是楚国的王臣伍子胥。他就把伍子胥让到家中，两个人坐着说话。没想到有人就秘密地禀报了王僚了。王僚马上传下话来，召见伍子胥。伍子胥来了。行完礼之后，王僚赐座。王僚就问伍子胥治国安邦之策。伍子胥是个大学问家，对答如流啊。王僚一听高兴了，就封伍子胥为大夫，而且答应他借给他兵给他报仇。 没想到这。

0: 这件事儿就被公子季光知道了，公子季光就想给伍子胥破坏这件事儿。邓玉刚说到这儿，姚琦不爱听了，哎呀，哎，元帅，这季光这小子怎么这么不是东西啊？姚贤弟，你有所不知啊，这个公子季光是王僚的叔伯大长兄，当初季光的父亲朱凡是吴国的国王，按说朱凡死了呢，就应该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姬光啊。没想到这个朱凡呢，就把王位传给他的兄弟了。因为朱凡哥四个，长子是朱凡，次子就是于季，三子是于昧，四子姬札，人称季子。这哥四个当中，季子最贤，天下谁都知道最贤的是季子。朱凡不传其子，反传其弟，就希望将来季子能为吴国的国王，好强盛吴国。没想到于季临终的时候，传位于三弟于昧，也就是王僚的父亲。于昧死了呢，就应该传位于四弟季子了。可是季子不愿意为王，就逃奔鄢陵了。于昧死了，王僚就当了吴国的国王了。王僚一当国王，这姬光当然不甘心呢。要论理呢，长辈不愿为王，吴王呢就应该是姬光的，因为姬光是老大的儿子。没想到王僚贪图其位当了吴王，公子姬光可知道，没办法，因为王僚的势力太大了，要想除去是不容易，所以公子姬光只好忍着气儿跟这王僚虚与委蛇，扬为服从，准备暗图大事了。公子姬光礼贤大士，有意笼络人心，搜罗人才，好将来刺杀王僚，把王位再夺回来。姬光可知道，伍子胥有定国安邦之志，伍子胥要真保了王僚了，王僚有这样的人才，自己可就完了，所以他要从中破坏伍子胥跟王僚之间的事。姚贤弟，你明白了吗？
1: 哎，元帅，我明白了。
0: 哎，可是元帅，这个公子季光不愿意王僚重用伍子胥，哎，他要怎么办呢？姚贤弟，季光就进宫面见王僚，假意给王僚贺喜。他就问王僚：“大王，伍子胥为人如何？”王僚高兴了：“哎，忠孝两全。”公子姬光又说了：“大王啊，您答应借兵帮着他兵发楚国，为他家父报仇了吗？”哎，孤家已然应允。大王啊，您可错了。王僚就问公子姬光：“哎，我怎么错了？”公子姬光就跟王僚说：“您要知道，楚国是大国，我们吴国是小国，我们的势力比不了楚国。倘若咱帮着伍子胥报仇，打了胜仗，楚国兵败了，咱们也不露脸，是为了匹夫报仇。如果咱们吴国打败了，可是吴国之耻啊，还求您三思而后行。”王僚点了点头，认为公子姬光说得对，等伍子胥再见王僚借兵报仇，王僚就不借了。伍子胥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吴国国内有事，不容易借兵，就辞官不做了。这王僚啊，就赐给伍子胥良田百亩，伍子胥就在吴国务农为生。公子姬光知道，伍子胥不但有谈天说地之能，还有定国安邦之志，要打算害王僚，自己再把王位夺回来，非伍子胥帮着自己是不能成功啊。他就想办法去面见伍子胥，跟伍子胥交朋友，时间长了，两个人感情越来越厚，伍子胥也就明白公子姬光的用意了。有一回，公子姬光就问伍子胥：“你往来宋国郑国，走了这么多国，你见没见过跟你文武相同的人呢？”伍子胥手捋胡须笑了：“公子啊，你们吴国有一个人跟我八拜之交，因为家贫，身为屠户，奉养其母，这个人是个大孝子，姓专叫专诸， 你知道不知道啊？公子姬光乐了，不管我知道不知道，只要哥哥您看得上的人，那是没错了。今天没事，我背上礼物跟你一块去拜访专诸，好吧？这样公子姬光就跟着伍子胥准备好了礼物乘车前往，还没到专诸他们家呢，在路上正好碰上专诸。专诸一看自己的拜兄伍子胥跟一个贵人坐着一辆车上，这个专诸赶紧就躲起来了。伍子胥看见他了，贤弟呀，愚兄在此。专诸一听哥哥叫自己，不能不过来施礼了。然后伍子胥就把专诸介绍给公子姬光，三个人彼此十万里说明来意了，专诸就把这两个人让到家中落座吃茶。姬光对专诸说了一些客气话，然后把礼物取出来让专诸收下。专诸不收，姬光是再三相让。专诸说，怎么办，要让我收下礼物必须请示高堂老母。好吧，那么就请你请示老伯母。伍子胥跟姬光在前边喝茶，专诸就捧着姬光的礼物玉璧十双，那可值了钱了，到了母亲面前请示老母亲。一会儿的功夫，专诸就捧着玉璧十双出来了，对不起，我的母亲不让收留此礼。后来伍子胥进去了跟义母说清楚了，专诸的母亲才让专诸把公子姬光送的玉璧十双收下。从这时候开始，公子姬光就经常跟专诸往来，交情是一天比天厚。伍子胥就跟姬光商议怎么样能够刺死王僚，这一天就派人把专诸请到自己的府中，见面就恳求专诸，你得帮我刺杀王僚。专诸就问他问公子姬光，公子，您跟王僚是亲叔伯兄弟，您为什么要杀他？姬光就跟专诸说了，想当初我父亲是吴国的国王，我父亲死的时候没传位于我，他想把天下传给我四叔季子，但是我四叔不受，我父亲知道因为我四叔季子最贤，所以我父亲改了国体，不传子而传兄弟，这样传来传去就传到我四叔，该我四叔为王了。我四叔如果真的为王，那吴国肯定会强盛，但是我四叔季子不愿为王就逃走了，没想到王僚借机会就继了王位了。你想啊，我四叔不愿意做吴国之主，轮到我们弟兄了，我是掌门长子，吴王理应该是我的呀。哦，专诸听明白了，专诸就跟公子姬光说，公子，您为什么不跟王僚讲理？哎，姬光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没有办法，王僚这个人贪而无礼。好，专诸说，我听明白了，我虽然受公子之恩，但是您让我去刺杀王僚，我不应该不听，可是家有高堂老母，我专诸不敢以身相许。邓禹讲到这儿，姚琪站起来了。姚老太太看了眼姚琪，心说：“儿啊，还没叫出来呢。”这姚琪呀，根本没看他母亲，他爱听大帅邓禹讲故事。哎呀，元帅，您说我们娘俩可比专诸专母比得太好了。他专诸家有高堂老母，不敢以身相许。哎，我姚琪也是一样啊。哎，老娘在世，我不敢深入汉营当差，也不敢以身相许。大帅邓禹用手抑制姚琪，姚贤弟呀，专诸既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公子姬光也不好意思难为他。等专诸回到家中之后，专母就问他，儿啊，姬光找你有什么事吗？专诸就把事情跟母亲学说一遍。 专母听了之后点了点头。好啊，儿啊，现在我渴了，你去给我取点水喝。专诸尊母命前去取水，把水取来了，母亲请用。哎，专母摇了摇头，我不想喝家中的水，你呀，去给我取清泉之水。专诸尊母命又到远处去取这清泉之水。其实啊，专母并不口渴，是为了把儿子专诸支开，他好寻死啊。哎呀，元帅，这个专母为什么想不开，他要寻死呢？姚贤弟，你要知道，专母心里非常明白，不杀王僚，公子姬光是不能继位，非得杀死王僚，姬光才能继位，成为吴国的国王。姬光当了国王，才能借给伍子胥兵将，伍子胥有了兵将，才能兵发楚国，报父兄之仇。专母心说，伍子胥跟我的儿子专诸既是生死之交，就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啊。只有自己死了，专诸才能舍身报恩，刺杀王僚，王僚死了，姬光为王，才能够借伍子胥兵将兵发楚国呀，给义子伍子胥报父兄之仇。专母是个又贤德又明白的老太太，她不肯的因为自己一个人担负了这些事，老太太倾心愿意一死，好叫儿子专诸报答姬光之恩，好帮着伍子胥报仇。姚崔听到这儿又说话了，哎呀，好个专老太太，这才叫明白呢。姚贤弟，专母就这样上吊而死。等专诸取完清泉之水回家之后，看见母亲上吊死了，放声大哭，哭的是死去活来呀。然后

0: 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享年46岁。1034年，刘太后死后，24岁的仁宗啊才开始真正执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的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杨淑妃劝说他说：“此非帝母，帝自有母。”仁宗6年的时期啊，一直是由杨太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的，那么仁宗对他也是非常有感情的。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当中说出实情是极有可能的。另一种说法呢，是皇叔赵元衍告诉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非死于非命。”李元衍自真宗死后啊，过了10多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啊，赵元衍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呢也是情理之中。总之，仁宗在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在愤怒悲伤的同时，马上派兵士包围了刘后的住宅，要查清事实真相之后做出处理。他怀疑自己的母亲是死于非命，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当中，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就下令撤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祷告。原来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她是准备用一般宫人的礼仪来治丧的，但是宰相李简是力劝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太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决定啊以皇后的服饰来装殓发丧，并且用水银保棺。生母虽然被厚葬了，但是并没有冲淡仁宗对母亲的无限愧疚。他把刘氏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把自己的母亲李氏追谥为庄懿皇太后。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3，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
1: 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它都有讲究。你像16两地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二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2: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49，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9月26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篮球铜牌赛，中国队击败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9月26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单1/4决赛当中，王楚钦以4-0战胜中国台北队选手冯奕欣晋级半决赛。

0: 9月26号，在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孙颖莎以4-2战胜韩国队选手朱千熙，晋级半决赛。9月26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决赛，中国选手韩佳宇夺得金牌，并以359环打破亚洲纪录。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丽媛获得银牌。9月26号，山西省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预警区域为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阳泉市东部。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内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可能造成雹灾。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区域为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阳泉市、晋中市东北部。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到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
1: 说呀，顶花带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衬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魁力，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肚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缂丝工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1: 假期春变平稳有序。
2: 在三清山全域智慧旅游指挥控制中心，值守人员实时监测车流动态，第一时间调度处置路面异常与隐患。上饶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六大队长曾礼军：
3: 节假日期间，我们会充分发挥智慧眼视频监控的作用，实现路面动态远程值守。同时，我们坚持落实步巡加车巡模式，消除路面安全隐患，让游客出行更加便捷安全。
4: 江右观潮。
5: 请听时评：以诚待客，以文留人。江西中秋国庆文旅组合拳的破圈之道。
2: 2150项活动，242项惠民政策，10大精品主题游境，465场营业性演出。当中秋与国庆相逢，江西端出的这桌文旅大餐，不仅菜色丰盛，更透出一股诚意。在各地文旅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下，江西此举显然不只是凑热闹，而是在下一盘以诚待客、以文留人的大棋。首先，这是一场全省总动员式的供给升级，从省级场馆的八大山人特展、长征主题特展，到南昌八一广场升国旗、国庆烟花晚会，从景德镇的陶大青年集到宜春的月亮文化旅游节，从萍乡孔庙千灯会到赣州国风非遗游园会，11个社区市无一缺席。1980项特色活动各有千秋，这种省级统筹加地方特色的矩阵式布局，避免了千篇一律的古镇小吃和网红打卡，而是让每个地方都拿出自己最独特的那张牌。游客无论走到赣婆大地的哪个角落，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中秋味道。其次，文化精品成为真正的硬通货。此次江西并未止步于办活动，而是把大量资源投向文化内容本身。民俗歌剧、八一起义、江姐、话剧、平凡的世界、琵琶行、舞剧、天宫开悟，这些剧目不是简单的应景之作，而是经过市场检验的精品力作。将红色经典、历史文脉、非遗技艺以沉浸式年轻化的方式重新包装，说明江西已经意识到游客的审美在升级。只有真正有厚度、有温度的内容，才能让人愿意来、留得住、还想来。第三，242项惠民政策背后是宠客思维的落地。从行李免费寄存到景区门票减免，从交通接驳优化到夜间消费场景延长，这些看似琐碎的举措，恰恰击中了游客出行的真实痛点。文旅竞争走到今天，早已过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粗放阶段。谁能在服务上做得更细，谁能在游客体验上想得更深，谁就能在口碑传播中赢得先机。

刻的思维转变。当然，热度之下也需冷思考。2150项活动如何避免凑数？惠民政策能否真正兑现到每一位游客身上？这些都是摆在面前的现实考题。但无论如何，江西此次中秋国庆文旅的组合拳已经展现出一个清晰的方向，以文化为魂，以服务

0: 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冠军，江西收获第7枚金牌。南昌队、九江队今晚争夺赣超冠军，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西台消息，在昨天下午结束的亚运会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在上午的预赛中，我省运动员程玉洁携队友出战，排名第一，成功晋级决赛。按照比赛规则，参加预赛的队员同样获得金牌，这是程玉洁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4枚金牌。
2: 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
3: 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4: 目前来说，其实从国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确实像4组今天就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5: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6: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5: 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净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1: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 30%。
0: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4: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3: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0: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6: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5: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0: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0: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你。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

0: 分消费新的增长点。抚州市抓住中秋消费旺季，引导企业在县城乡镇办展，把展厅搬到消费者家门口。今夕这次的车展不搭豪华展台，不搞室内车展，一次性邀请了40多个品牌的车型参展。70% 的参展车型是新能源车，其中高性价比的实用车型成为展会的主流。
1: 大部分人哈需要这种上下班代步或者接送一下小孩，所以我们也把这种爆款的车型呢展出在这次车展。从3万多、4万多这种小型的新能源电车哈，到这种大型的6座车、7座车这样的，价格都比较实在。
2: 现场展示的这个车都比较符合我们当地的需求，这个价钱呢也比较叠加比较优惠嘛。
3: 我自己前年刚刚买了一个那个新能源的车子，20几万的，我现在在买这个车子想出去旅游，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都要想着。
0: 不仅补贴有力度，活动还摸准了乡镇居民的消费习惯，一些智能操控快速充电的黑科技亮相现场，静态展示、试乘试驾等一些平时在 4S 店才能有的服务，车展现场也能一站式体验。
4: 落地到县城来，既宣传了政策，企业有了成交，消费者又得到了实惠。我们已经收集了430条准意向客户的线索，按照品牌去划分，分配给每一个相应的经销商，让他们。

0: 精准的对接客户。
1: 以旧换新车部以来，每年都举办的车展效果都很好，从往年数据看，它都是可以占到前年的将近三分之一的销售量。车展样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消费场景，通过场景的现实的肉眼可见的吸引，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中秋国庆期间拉动我们现役消费。
2: 政策下沉，场景下乡，截至目前，抚州市联动国家报废补贴、省级置换补贴，以及今年八月推出的新一轮1500万元汽车购新补贴，已累计受理补贴申请9858人，核定补贴金额约6566万元，直接带动汽车销售额超11.75亿元。把场景沉下去是一步，把服务跟上来是另一步。这个中秋，家电也是乡镇居民消费的热点。在黎川县德胜镇的一家品牌电器卖场，东山村村民周金华正在挑选冰箱，他准备住进自己的新房，趁着中秋有促销，添置一些家电。
3: 那个原来小的那个会刮伤，不好用，这个比较又大一点，有那个补助嘛，我买这一台可以补到那个500块钱左右。
2: 按照江西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细则要求，个人消费者购买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电视机、冰箱等六类家电产品，按照实际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件商品补贴不超过1500元。补贴要在手机 APP 上领券，老周不会操作，门店的吴经理帮他领券。这台3299元的冰箱，他只花了2800多元。店里有现货，下单后不久，新冰箱就送到了老周家里。
3: 我家就放了这个冰箱，楼上还有那个空调、洗衣机，洗衣机3000多，空调2只，还有那个洗澡的那个
4: 热水器，
3: 一共1万多，一台将近几百块钱嘛，省电，2块钱左右。原来那个老家的时候，空调啊，要8块钱左右，洗得干净啊。是吧？又不会洗那个球球做，操作多方便。
2: 对老周来说，家电换新不只是能不能用，更是好不好用。从去年开始，当地鼓励家电企业下乡，把网点开到乡镇，部分品牌已经实现全县乡镇全覆盖，好产品送到乡镇门店，老周的选择多了，生活品质也跟着上来了。
5: 基本上我们进的货都是大众都需要用的。现在用户买空调，他是要买节能的、省电的，冰箱都是以买无霜的。
2: 旧家电怎么办？乡镇经销商利用自身的渠道，在送货上门的同时，也顺手回收旧家电，提供政策解答，申领优惠券，上门送货，回收家电一站式搞定。
6: 老板会来收200块钱回收给他的，我拉不动，那他自己会来，有这个服务哈。
5: 他如果是要卖给那个收废品的，就几十块钱，我们就会给多一点，给100至200之间，让他得到更大的实惠，把利益就让给用户了，用户就会更有意愿去消费。
2: 截至目前，抚州市家电以旧换新核定补贴20.47万件，10710.04万元，带动销售额7.23亿元。放眼全省，县域消费热度不断攀升。一至八月份，全省县域商贸流通系统日趋完善，商品和服务供给加快向县乡延伸，县乡消费动能持续增强，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6%，占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为36.9%，较一至七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农村消费不断提质扩容。从一辆新能源车到一台新冰箱，从进城买到家门口买，从舍不得换到放心购，这个中秋乡村的买买买热闹里透着实惠。乡村消费越红火，越能够印证农民日子越过越甜，城乡循环越来越畅。随着政策、商品、服务场景四下乡持续推进，江西农村消费市场正迸发出更强劲的动能。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传递好声音，这里是新闻频道。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5: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6: 这才是茶叶，
7: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8: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9: 老师，一个闪亮的名字，何以为师？传道授业解惑，
10: 花朵慢慢的开。
9: 学生的梦想包罗万象，老师的心愿却只有一个。
11: 人生不能复制，但力量可以传承。
9: 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用耐心和爱心陪伴成长，让前行无畏，充满力量。致敬人民教师。
12: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吃多了肚子胀，
13: 饭后嚼一嚼；
12: 吃油了不消化，
13: 饭后嚼一嚼；
12: 肚子胀不消化，
13: 饭后嚼一嚼。
12: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家中常备。
14: 十一城一条心，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2026赣超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直播总演播室，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彩虹。看赣超，吃小炒，嚼一嚼。特别感谢江中台健胃消食片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吃江西小炒，嚼一嚼，再战。陪我们一起看球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廖杰老师，你好。
15: 彩虹好，我们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廖杰。
14: 今晚南昌队和九江队将争夺2026赣超冠军，比赛即将开始。现在我们把信号切回到现场。
16: 下面为大家播报竞赛官员名单。

0: 即将开始，现在正是各位观众朋友们释放能量的时刻。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九乡队与南昌队。九乡的球迷朋友们，你们的声音在哪里？南昌队的球迷朋友们，
1: 从初夏到金秋，从揭幕战到今晚这五个月的时间，十一座城市，十一支球队，每一场比赛都是来之不易的。
2: 是的。这一个不单单只是南昌和九江的两个城市的荣耀，它更是十一城共同的荣光。今天晚上无论是九江还是南昌捧起了冠军奖杯，我想啊，这个冠军都属于江西足球，属于全江西，属于每一个为他付出过的人。
1: 我们要向十一座城市致敬，向每一位球员、每一位球迷致敬。今天晚上我们将共同见证2026赣超的巅峰时刻。那么现在我们也非常的期待现场这两支队伍的表现，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球迷朋友的热情。
2: 是的，这两支球队在常规赛一路杀过来，分别在常规赛名列第一和第三，那经过了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经过了半决赛，终于在南昌国体汇入到总决赛的现场。那无论是九江队还是南昌队，我想他们都做足了准备。那赛前呢，双方的主教练都表达了对本场比赛的信心。我相信南昌和九江一定会奉献从2025年到2026年整个赣超过程当中最高水平的巅峰决赛。
1: 我们今天看到南昌的主场可谓是座无虚席啊。
2: 对，我们只能估摸哈，因为最终的具体的数据没出来，肯定超过了60000人啊。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有大量的本土主场的南昌球迷，
3: 打中卫啊，今天安排到了左边位，非常的全能。
4: 这每个队啊，一定要有几名这样的球员，哎，场上要有多面手的这种功能。嗯，啊，当然了，也不能太多，太多的话，这个位置技术啊，可能就稍微逊色一些。
5: 南昌这个右边锋啊，这个七号黄头发，这个叫夏威夷，这名字挺有意思，夏威夷，哎，据说速度非常快，
3: 对，现在有了3次助攻了
5: 啊。
6: 张指对于穿红色战袍的七号球员是格外的在意啊，像去年赣州队的这个侯少伟
5: 啊，
6: 您特别喜欢，咱们说了这个比赛打到80分钟
5: 啊，
6: 他的油箱里还有80%的油啊，大半箱油啊，看今天夏威夷这个油箱里的油能够撑多久啊？
5: 据说他特别能跑。
6: 嗯。

0: 邓廷皓和小浩给到队长啊，推土机李浩英。这边是徐子浩，再打到左边，熊伟新。熊伟新在边路的助攻能力很强，传进来啊，这个球被来小雨啊，这是咱们说九江黄景瑜，颜值非常高啊。去年他也是九江队的主力门将，31岁，他曾经在这个中乙联赛的绍兴柯桥越甲有过效力。看看边路，这下正面的传抢。
1: 这个南昌这个小六号啊，
2: 不错，
1: 王一博也够能跑的。
0: 小心危险，还好啊！哇，艺高人胆大。六号王一博是来自中南大学，刚刚跟随这个中南大学拿到了湖南省大学生足球联赛的冠军。湘超的去年的冠军永州队有中南五虎，那都和这个王一博是队友。包括还有宜春队的这个黄浪啊，都是中南大学的。
1: 中南五虎。
0: 这个王一博在今年的赣超联赛里边也打进了3个球。
2: 南昌队这两个边路啊，无论是王一博还是夏威夷，这两个球员踢球还挺有特点。
1: 对，
0: 包括还有56号这个刘一健，现在打进了6个进球啊，头号射手。
2: 因为从这个开场这19分钟比赛来看，现在感觉九江他把重心还是先放在防守上。中场如果这种阵型，5个后卫这种阵型，中场控制不住的话，他两个边翼位上不去的。
0: 这边还是霍伟博。不着急啊，先回敲给到黄景瑜啊，来小雨。不错，二江。这会儿呢，打了快小20分钟啊，二位指导说的这种紧张感，我觉得应该得到了很大的缓解，对吧？如果说踢到现在还紧张，那可能确实这个比赛的适应度会不是那么好了啊。
2: 另外，现在以这20分钟的比赛，现在其实对两支球队的教练来说，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小的一个考验。
1: 对，
2: 就是你在看过20分钟之后，对方的战术，
1: 对啊，
2: 对方的这种人员的特点，你需要做出一些有些针对性的一些变化或者一些改变。
1: 另外对形势的判断，对吧？
2: 对，你要有预判。
0: 看看啊，徐华树正面再挑，踉踉跄跄啊，手球了。徐华树在今年的赣超里边也是有2个进球啊，19岁。今天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于涛啊，单箭头一个人顶在最前面。之前可能和邹阳杰打双前锋会比较多一点，他也是打进了3个球。看看啊，黑脚跳传，
1: 后点。
0: 还是来小雨啊，
1: 这个来小雨啊，他对落点球速的判断非常准。你看他不慌不忙，
2: 这是个比赛型的球员。
1: 对，
2: 大心脏。
1: 对，两次出击，他的时间点卡得很准，他不着慌，
0: 他的这个活动范围也比较大，经常可能是弃门而出就杀出来了。当然有时候也会让人吓一跳啊。后场还是南昌队来控制啊，现在比分来到20分钟，比分还是0-0。双方在场上的话，可能南昌队的控球比较高一点，但是场面的话还算是比较均势。都还没拿到我说是这个像样的射门啊。
1: 对，
0: 毕竟是决赛，我们说决赛可能这个场面上精彩度啊，大家可能要求就不要那么高了啊。毕竟谁都想拿冠军，会踢得相对功利一些。
1: 对，
0: 穆尔江这边压上来啊，丁之前顶一下。
2: 对，因为他现在这个徐华树他是有一定控球，但是在他身边啊，给他帮助给他支持的同伴太少了。
1: 对，
2: 而且这个球队还是以可能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
1: 你要给他支持你得跑啊。
2: 对，
1: 这个天儿是吧，
0: 对
1: 你专业职业球员跑起来都吃力。
0: 来看看肖子峰啊，肖子峰目前4个助攻啊，是赣超的助攻王。
2: 你看现在整个这个南昌队，他把阵型压的还是比较靠前，
1: 对
2: 吧？他基本上在中场这个区域就开始逼抢。而这个九江队呢，他的防守可能策略采用的就比较深度一些，回收的活动比较大一些。
0: 就南昌队还是开场是想抢开局的啊，毕竟是虽然是这个排序上是客队，但毕竟还是主场啊。今天要捍卫这个英雄神的这个名号啊。来小雨。

0: 这边还是小将胡伟博，目前来说的话表现还不错，面对夏威夷的冲击扛住了。于涛现在越踢越好，通过他的这个淘汰赛的精彩的表现啊，已经牢牢地锁定到先发的位置。这边老将啊张培元给脚挑传，正面还是李浩英的头锤解围啊，自己再顶一下，哇，真的是积极，一个中后卫啊，传完之后呢在中圈靠前，他来真投球。这边还是胡伟博，这会儿呢，九江队慢慢的能够拿到一点控球控球率了啊。
1: 对，南昌队呢，也就是适度的回收一点。
0: 嗯，
1: 他一防守的时候他是4-4，他是4-4防守，
0: 但是像你看过了中场好像没有特别好的出球点，给顶不上去，对吧？啊，
1: 对。哎，起一些小高球，这就咋说？一般的对方回收防守比较密集的情况下，你地面打不穿怎么办？这起点小高球其实是非常好的办法。
0: 这一下南昌队在禁区里边也是有些慌乱啊。这个18岁的徐子浩啊，左脚解围。徐子浩来自河海大学啊，这边是这个熊奎。熊奎在前面的比赛里有一脚这个德布劳内啊，莫德里奇式的这个贴地弧线斩啊，助攻方亮得分啊，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这个德布劳奎啊，莫德里奎啊。他也是有3个进球的，今年来自江苏师大啊。看看这下肖子芬的角球，
1: 角球
0: 开进来到后点，哎呀，这个球还没出，哎，漏了，哎，这一下摔倒在禁区里边啊，麦麦廷江给了角球，第一时间给了角球。我们知道今年的甘潮联赛我们引进了这个 FVS 啊，那每场比赛每支球队的教练可以有2次挑战的机会
1: 啊。
0: 看看这下要不要挑战，要不要挑战？
2: 这个还是有点心机啊。
0: 对，
2: 当然这个球角球首先主罚的质量要挑战，
0: 挑战了，看看这下
1: 有没有犯规。
2: 对，感觉门将呢好像是有一个
1: 脱手了，
2: 有一个小的拉拽。
0: 现在的高潮来了，麦麦提江也是吹罚了今年中超联赛的决赛，也是在比赛的74。
2: 可能我们刚才都在关注门将的这个次表现，但是这个我们再看啊，就那电光石火那一瞬间，
0: 夏威夷要来踢这个点球啊。其实这会儿压力大，你看一般人是真的不敢上啊。夏威夷大心脏，20岁，来自赣南师大。
2: 反正现在夏威夷表现也不错，但是这个九江队的门将蓝小雨表现也很好啊，看一看啊。
1: 蓝小雨也扑出过点球啊，
2: 对，
1: 是吧？
0: 看看啊，这是比赛的40分钟。夏威夷拿到点球的机会，神情是有一些紧张的。看看夏威夷起脚打门，电过蓝小雨，比赛的40分钟，南昌队凭借着点球，夏威夷破关成功，现在比分来到1-0。这球呢是完全骗过了蓝小雨。
2: 对，
0: 这样的话现在九江队啊要面临逆境了。
1: 对，
0: 当然时间还早，现在半场还没踢完
2: 啊。这个球还是他其实一直在盯着来小雨，他一直在看，而且他动作很灵
1: 光，很冷静，
2: 对，很冷静，就是罚球助跑，
1: 对，
2: 到最后这个触球，
1: 哎，
2: 还是非常连贯。
1: 哎，
0: 这一下还是能看出夏威夷心理素质还是很过硬的。
2: 对，
0: 20岁啊，真的是。
2: 其实这个点球啊，它就是高压下的技术能力，高心理压力下的技术能力。
0: 你换我肯定防不住，我腿得发抖
1: 了。腿发软，
2: 你多罚丢几次你就能罚进了。
0: 这是这个徐指当年罚丢点球的心得体会，是吧？我们接着回到比赛啊，现在比分发生了变化。这个确实是一个意外啊，
2: 但是从这个比赛啊上半场的这个过程来看，我个人觉得就是南昌队啊在主场呢打得更加主动一些。
1: 对，
2: 他更加主动一些，而这个九江队并没有把球队的这种进攻的特点完全展现出来。
1: 对，
0: 中场熊奎分边，殷世贤压上来，这个球传的有些大。28号洪家康，这下殷世贤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责吧。

0: 作为队长，因为他的手球被判点球。
1: 但这个球真没办法，
0: 没办法，下意识的，
1: 对对。
0: 哎，这下有犯规啊！徐红军都已经压到了中场，赵月镇的犯规。赵月镇25岁啊。浙江绿神青训出身的球员，
1: 对，看一看上半场啊，主将队能不能把这个比分给扳平？
2: 对，
0: 啊、还在看地下啊，胳膊你看啊，确实伸
1: 啊，这一下
0: 你看啊，蹭了一下啊，
1: 蹭了一下，他还是展开了，
0: 对，
1: 他这个手臂还是展开了，你看这个球也真是错进错出，
2: 这个球是错进错出，
1: 对，哎。
2: 两个都是有一定的偶然性，
0: 所以比赛运气也很重要啊。哎，来看看九江队的这次任意球啊。九江队是非常擅长定位球破门的，嗯，肖子峰，开起来啊，到后点，
2: 这球开的深了一点，
0: 哎，门将单拳打了一下，徐红军把球让出底线，要到了角球，
2: 角球啊，对九江是机会。
0: 这会儿的南昌球迷很开心啊，又唱又跳，相对来说九江球迷这会儿安静了一些。
1: 除了九江队，现在除了张培元是在中圈附近，其他球员基本上都来到了南昌队的禁区之内，
0: 还是肖子芬来处理这个角球啊。
2: 好球，
0: 发后点
2: 又来了，还是那儿
0: 到中间，哎呀，这球挂到了球网的上面啊，跟之前那个套路是完全一样的啊。还是应世贤，
2: 他这个是练过的，是吧？而且还是很有准头，
1: 对，他脚法不错，
2: 脚法不错，后点还都是有一个人，
0: 这边还是角球啊，还是角球，
1: 对，我老感觉他瞄着这个，
2: 就瞄着这个
1: 点了，
2: 对，
0: 蹭到了李浩英的身上，蹭到了后卫的腿上啊，这是28号
2: 一对一的突破。
1: 所有的威胁都来自于这两个边路，不管是错进错出也好，或者是有意识的配合也好，他边路还是有特点。
0: 邓天傲啊，倚柱，这两位啊，都来自南昌二中。邓天傲是师哥啊，胡伟国是师弟。
1: 邓天傲这身板不错呀，
0: 很壮啊。这边右侧的角球还是夏威夷来主罚。小禁区留一个干扰啊，剩下的都是在这个禁区线上啊，准备来冲刺啊。夏威夷，
1: 哎呦，点不错呀，
0: 后点头球啊，这球
2: 顶到了，还
0: 再停，这下被廖小雨没收啊，你顶上力量，
2: 这还算是成功啊，两次高点都争到了，
1: 夏威夷脚法还是不错。
0: 应世贤啊，到中间来一脚远射，打得很突然啊，打得有些阵，力量也般，被魏晨轻松的没收。
1: 魏晨现在他是高球啊，可能对他来说有点难度，但是这种远射呀，这几次扑救还是比较准确。
0: 他是非常擅长扑点球的啊，这个南昌队经历了两次点球大战，都是他
2: 好球啊！
1: 就挺好，来了，
0: 扣一下，左脚。
1: 这两个边路啊，南昌队啊，一个是王一博，一个是夏威夷，真有威胁。
0: 哎呀，这样的话，九江队要陷入到非常非常困难的境地里面。
1: 邓天傲这个球，张指啊，这有点这个大腕的感觉啊，
2: 对，
1: 这个大中锋的感觉。
2: 首先，这个边路啊，他没有说的去下底啊，去什么，就哎。有空当就传到
1: 第一时间
2: 就传到中路了，
0: 哎，也是亮出了他南昌二中的球衣，因为今年毕业了啊，要去清华大学了啊，希望邓天傲未来一路能够发展得更好，
2: 对，
0: 他也感谢母校南昌二中对他的培养。
2: 而邓天傲呢，在禁区里得球之后，有人来逼抢，他没有慌，他还是哎扣球过人，然后再打门，创造出了这个好的机会。
1: 没错，这是一个就是典型的一个

0: 中锋的位置技术
1: 对
0: 很全面，
1: 对，
0: 而且拿球这一下，张指刚才谈到很冷静，非常冷静。
1: 对，往往有人到这儿就慌，就抬脚就打了，而且小角度射门，角度把握的也非常
0: 好，
1: 脚法也好。
2: 其实就这么一个空当，对吧？篮球队进
0: 球，进球率。小伙子邓天傲。小伙子应该学习也还是不错呀，
2: 学霸球员，
0: 学霸，
2: 学霸球员，高考也是拿了高分的，就踢球的同时完全没耽误学习，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好的。
0: 又来了，
2: 等一下啊，邓天傲扯边，等一下徐红军，这一下又是我们说南昌二中之间的两位对决，两个这同学啊，都是18岁啊，很熟悉啊。
1: 徐红军有点大意了，没想到这邓天耀从后边上来了。
2: 场下是场上的对手，场下都是好兄弟。这下呢，双方手上都有动作，
0: 对，都有拉拽的动作，
2: 半斤八两吧。
0: 但是邓天耀显然他的对抗能力，一对一能力比较强，
1: 对，
2: 身板
1: 他身体在，
0: 而且他头，而且他头脑非常聪明，
1: 对
0: 啊，是这个对手的身位啊，在哪个位置，他什么时候该拉，什么时候该松手，恰到好处。
2: 这不像是18岁，像28岁啊。张平原往前推啊，分到边路。鲁思涛，那0-2落后呢，下半场那肯定得调了，得加强进攻了，对吧？像那方亮啊，是不是要上？再回敲，夏威夷还在追，来小雨要小心，扣一下，哇，真的是大心脏，危险，直接打一脚，还没回去啊，
0: 着急了，
2: 手忙脚乱，
0: 着急。但这个球打也可以，张指，
1: 对，可以打，可以打高的啊，打起来就更好。哎，那边怎么谁伤了？
2: 这边要来看一看啊，
0: 来看一下这球啊，这一下来小雨扣了一下，其实有点
2: 扣大了也
0: 对、
1: 扣这一下还是冷静的，但是呢出球这一下、
2: 再看啊，扣这一下啊，
0: 活这一下
2: 整个这个感觉像拧麻花啊、
0: 对不过他确实是这个他大场面球员，
1: 对，
0: 他确实是个大场面球员，
1: 距离感他是有的，
0: 对，
2: 但是不满意啊，直摇头啊，
1: 出球这下不好，距离感可以，脚法差点。
0: 我一般情况下，张指就这么大的场面，60,000多球迷，又是一场决赛，敢做这样的动作的门将还真不多，不多。
2: 顺势呢，应该是也是给上半场比赛，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也是结束了，那半场比赛战罢，现在南昌队2-0领先到九江队啊，拿到一个非常好的上半场。那九江队在中场真的需要好好来调整，那在下半场需要来加强进攻。那半场比赛的赛果是这样，稍后我们回到演播室进行聊球点评的环节，我们一会儿再见。

我将用声音继续陪伴您。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庆元。那么在此，我想问问现场的每一位朋友，上半场的比赛精彩吗？谢谢。我们在为比赛欢呼之余，我们想借此机会用一个节目致敬一群人。虽然说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主角，但是他们却是赶超盛会背后最坚实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这些幕后的英雄代表们走到赛场的中央，让我们用最为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达我们

战，要向场上集结的265名代表，他们代表的是本届赣超幕后成千上万的奉献者，他们就是所有为赛事默默付出的保障人员，从公安到消防，从医疗到城管，从宫殿到文体，从媒体到志愿者，从安保到无数为赛事默默付出的工作人员，每一份平凡的坚守都汇聚成赣超最滚烫的力量。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今年赛季69场比赛的顺利进行，才有了我们的安心观赛，才共同汇聚成今年赣超最闪亮的记忆。

逐梦，感恩同行。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再次把最为热烈的掌声献给所有为赣超辛勤付出的幕后英雄们，你们就是这个赛季

0: 绿色出行少拥堵，不乱停乱放挡通道，
1: 提前到场排好队，不迟到不去乱穿行，
2: 配合安检听指挥，不携带违禁危险品，
3: 一人一票守秩序，不占座拥挤闹冲突，
4: 加油助威有声势，不侮辱对手和裁判，
5: 理性看待胜与败，不围攻谩骂现实恶，
6: 随手带走身边物，不乱丢垃圾，
7: 不去退场不抢行，不推搡喧哗，传播
8: 干部特别。好，让我们回到现场的评论区。那刚刚的比赛半场争霸，现在这个南昌队是2-0领先到九江队。那接下来请两位指导来点评一下上半场比赛。先请张指来简单的点评一下，说上半场比赛啊。
9: 上半场呢，我跟徐指我们看，南昌队两个边路进攻还是不错的，速度也快，突破能力也强。而且传中很及时，哎，那么九江呢？我感到呢，他5-3-2以后啊，或者5-4-1之后，他进攻的时候两边展不开，所以呢，好像边路威胁并不是太大，
10: 对，
9: 下半场他有没有可能把右边路7号顶上去？
10: 我觉得两个没有控制的话，两个边路是上不去的，所以下半场对九江队来说，怎么样能把进攻打活？
9: 这个抢点能力、身体、护球能力都可以。九江这边守门员表现还是不错的，很成熟。另外他中场那个28号，
10: 熊奎，
9: 经验也比较丰富。另外徐指讲了那个右中卫。张培元
10: ，老张，我还是对这个进球的这个
11: 邓天傲，
10: 对邓天傲，我还是对他印象很深，而且我觉得他进球之后拿着南昌二中的球衣，告别自己的母校去大学，又重新去上去了一个新的大学，是吧？但不忘母校，我觉得这个踢球的人，踢足球的人不仅仅踢球踢得好，学习也很出色，其实也给了我们现场或者电视前很多的孩子做出了一个优秀的一个榜样作用。我觉得这个是上半场给我印象最深的。
8: 徐指，您之前说过您的名言，您去过摩洛哥，摩洛哥的这个足球，对，那您觉得咱江西的足球纯粹不纯粹？
10: 我觉得太纯粹了，我来过南昌，南昌的足球更纯粹。
8: 张指下面的比赛我们还是给落后的九江队，刚刚其实也说了很多，那
9: 对
8: 现在这个0-2落后的局面确实比较困难，该怎么办？
9: 这种情况一个呢，防线要往前推一点，加强中前场的抢截，抢下来之后呢直塞或者打这个小高球，另外一个他的角球是有威胁的，
10: 对，
9: 还有一个弧顶的远射是有威胁，把这些配套打起来，应该还是有机会。
10: 时间就剩45分钟了，比分0-2，对九江队来说，你必须要变化，
9: 该拼了，
10: 这个要拼了，对吧？体能也好，或者人员也好，或者战术也好，主教练必须要拿出一些办法，因为时间是他最大的一个敌人了，所以说下半场我觉得。

0: 形有可能会变化，因为中场没有控制的话，前锋根本就没有支援。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场我希望九江队能打得再积极一些，再主动一些，能让这个比赛变得更加焦灼，
1: 对
0: 啊，有更多精彩的配合跟进球，给真正全国的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下半场
1: 那领先的南昌队
2: 啊，
1: 那肯定就还是以不变应万变了吧。
2: 啊，南昌现在也面临一个选择，你是继续攻还是回来守，这个挺难的。
0: 对，中场这十五分钟啊，我想太重要了，当时。
1: 对，
3: 好，那在中场我们也是聊了很多。我们也是期待着双方能够在下半比赛能够有更好的表现，也感谢两位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稍后下半比赛再见吧。
4: 南昌队，
5: 给到加油的声音，南昌队。
6: 我们从不同的江河出发，相聚在这片共同的绿荫，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座城汇成同一道光芒，中国大地用同一个节奏呼吸，十一城一条心，
7: 十一城一条心，欢迎回到2026赣超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直播总演播室，看赣超，吃小炒，嚼一嚼。特别感谢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吃江西小炒，嚼一嚼，再战。上半场结束了，目前两队的比分是0-2，南昌队暂时领先。先说一说您对于上半场的感受。
8: 这样的哈，彩虹，看到上半场了，我是非常的激动。从开场两个队的整体的攻势来看呢，都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那相对来说，拥有主场之力的南昌队呢，在上半场更积极更主动，那么也是利用两边，一个是王一博，一个是夏威夷，频频在两个边路发起攻击。那中场有一个制高点的邓天奥，频频给后卫制造压力，因为英世贤主要是盯左路的，他右路的这个夏威夷，所以他中路的防空呢就有点空。那么后来因为一个运气也占一个成分哈，一个不小心一个手球造成了一个40分钟的点球，那心态非常好的夏威夷一蹴而就。到了45分钟之后，延长期又因为邓天奥一停一扣小角度射门，2-0。
7: 好的，好的，朋友们，中场休息过后，下半场马上开始了，我们把信号切回现场。
9: 一边再战，蓝色战袍的九江队是由屏幕的左侧来向右侧进攻，如果再晚出身5天的话，那明年可能还是能打这个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啊，看看老兵能不能够力挽狂澜，包括打进3球的这个方亮啊，也是上场了。这中场其实能做，以前在这个亚太队有过效力啊。
10: 啊，看这块儿，
9: 身体对抗一下。23号张宇涛，肖子峰快发进来，方亮背身打一脚，哇，这球被干扰了。应该35号赵月镇。这下这把球快发啊，方亮转身，赵月镇够积极啊。
11: 九江队的角球啊，
9: 看看肖子峰打前点啊，这下是被头球解围出来。哎，起码说下面的比赛开场，九江队这个态势，
10: 对，开始攻，
9: 我要攻啊！刚刚这个徐指说，其实九江队有一些保守，那下半场一上来，现在就是要破釜沉舟了啊。
10: 对，
9: 肖子峰，这下边路面对2到3个防守球员过不去啊。
11: 而且球队下半场他的一个起始的一个阵型啊，也是发生了变化。
9: 方亮挑一下，肖子峰这下没提上力量，再抹进来。方亮把球抢回来，压到底线啊，连续的摔倒，麦麦提江表示没有问题。
10: 哎，
9: 球门球，
10: 有一个身体接触，但是呢，裁判呢认为这个是合理冲撞。
12: 继续保持加油的热情。
9: 组合吧，一撞一块的组合，两个人联手现在打进了6个球。

0: 哎，所以踢足球的不是说就都是、哎、是吧？都是头脑简单，不是那个
1: 糙了一点，对吧？
2: 这个、现在场上有两个清华大学的球队的，啊、
0: 有会弹钢琴的，学习好的，
1: 是不是也行？
0: 没问题啊。
1: 我们还是接着回到比赛啊，戴乐中场拿球，跟到右边传球失误了，王一博，哎，漂亮啊，刚好穿了裆了。左边，王一博。再传，
3: 你看这比分领先啊，嗯，这南昌队的球员敢做动作，
2: 对，
3: 放得更开，
2: 对，
1: 而且年轻人嘛，踢这个顺分球是很擅长的，对吧？
0: 南昌这个左路啊，这个好就形成了一定的支持，所以他在左路他压制住了这个九江的右路进攻。嗯，
3: 这王一博他自己拿球，他关键他敢带、啊，哎。
0: 本来呢，九江可能他右路是他主攻方向。
1: 哎，胡佳乐来了啊，压到底线。
0: 但是他现在被对方压住了。
1: 比赛差不多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啊，双方都要加油。戴乐，这个身体对抗啊，这边有机会，看看胡佳乐啊，内切一步，外围要打。被殷世贤给挡到啊，赶紧大脚解围，感觉这会儿九江队是不是有点跑不动了，对吧？
0: 对，
1: 整个这个大家这个不是很兴奋啊，看看王指导要不要调啊。这会儿比赛节奏完全是在南昌队的掌控当中，
3: 这个比分啊，可能也会影响球员那种心态。嗯，
0: 南昌前面也有抽筋的。嗯，
1: 这下熊健啊，很轻巧的脚后跟一点，穿了张宇涛的裆。哎呦，夏威夷是抽筋了吗？
3: 夏威夷好像没事，
0: 没抽筋，夏威夷没事。
1: 当时是坐在地上啊，这边啊确实有人抽筋了。
3: 天气太热。
0: 这个南昌队这个徐子浩中后卫也有点要抽筋的意思。
1: 这边是刘一进啊，现在赣超的最佳射手，嗯，打进了6个球。
0: 今天这个温度非常高啊，
1: 对，
0: 这种气温下是吧，咱们作为业余球员能拼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
1: 就不管是南昌队还是九江队、哎、今天都非常非常的棒啊、嗯、
0: 对，
1: 看看刘一健要不要换啊，如果刘一健被换下的话，那今年的赣超联赛的最佳射手将会是刘一健和宜春队的李文瑞啊并列拿到最佳射手。九江球迷在高喊继续战斗。嗯，其实说我们说80分钟或者85分钟前，如果能扳回一个，这个悬念
3: 比赛没有结束，你永远不能，我们永远都无法预测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嗯，
1: 这边撤下刘一进啊，换上30号能力同样非常出众的郑念。换下56号刘一进。这样的话，最佳射手的悬念已经提前终结了。李文瑞和刘一进6球并列最佳。
3: 现在悬念就是0792跟0791了，是吧、啊
1: 哎？是的，咱这个
3: 0793已经是
1: 上，然后已经锁定第三。看看，目前还真的是按照这个咱们江西的区号啊来排1、2、3的。哇！哇！今天全新的记录，61026人。哦，这是我们赣超联赛最新的上座记录啊，超越了揭幕战的60163人。这个记录即便是搁到职业联赛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上座率。
0: 对，
1: 感谢今天到场的每一名球迷，当然不管是电视机前还是手机前还是电脑前，大家同样非常棒啊，大家都非常想来现场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赛前30万人预约6万多张票、真的是一票难求，
3: 太棒了。
1: 我们接着回到比赛。
0: 好，这一下抹得好，
1: 肖子峰啊，
0: 肖子峰终于有了一次突破，哎，
3: 我
0: 早起球，刚才那一下起，第一下起了，那这时候呢，这个方亮是在位置上，就而且没人盯，
1: 就关键他是左脚，啊，左脚这下右脚不太好处理，
0: 那难怪，其实他跟方亮已经对上眼了。是吧？
3: 而且完了，这个球不管你左脚右脚到那个位置，哎，
0: 是就传了，
3: 要传了，
0: 你再一带就没了。
3: 你看这个左边的这个王一博呀，
0: 哎，王一博就有了。

0: 二代他不是说非要下到底线，
1: 我管你中间有没有人，我先传了，这个
0: 先传，
2: 对，叫什么不定点传中，
1: 不定点传中啊，
0: 因为你一旦再去等再去过，就错过最好的机会。
1: 这下倒钩解围，
2: 中场双方拼得很凶，现在
1: 正面啊，
2: 得中场得天下。
0: 那今天上半场九江队就是把中场放弃，这个是我觉得可能上半场被动的一个最大的因素。
1: 又失误了，夏威夷，还好是戴勒，
2: 戴勒这个了经验还是有，
0: 但是夏威夷他这个踢法的话，你别让他带过去一次，带过去一次可能就是会得分。
1: 现在左边九江队完全打不动，对吧？现在就是盯着右路，但是右路你这个相当于名牌了，这个南昌队非常好，针对性的来做防守。
0: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比赛78分钟了，其实主要还是在中场的争夺上。
2: 对，
0: 九江队今天是落在下风。
1: 最后是个南昌队啊，现在还是把重心放在防守上。反击的话，前面两三个，包括夏威夷在内，个人能力很出众，两三人就能打成很舒服、很好的反击。王婷婷指导，现在怎么办？
0: 就是可以尝试再去做一些人员的调整，对吧？
2: 对。
1: 这会儿呢，你快到80分钟了，那就是华山一条路。
0: 对，
1: 这个0-2、0-3，其实区别不大的，我就是要攻了啊！防守现在已经不是考虑范围之内的事儿了，应该是。
0: 而且有些体能已经出现明显下降的球员，这个时候应该调整。
1: 对，甭管你是这个说是多么重要，那你没劲儿了，那你就得要被换下。
0: 在符合场上的这种比赛的要求跟战术需求。
1: 鲁斯特，
2: 九江现在呢，就是右路鲁斯涛还有劲儿，鲁斯涛有劲儿，前面肖子峰也还有劲儿，
0: 肖子峰也还可以，
2: 也还可以，所以他现在还得打这边，因为他左路没有太强的攻击力啊。
1: 现在不光是场上的对决啊，双方的啦啦队在场下也开始 battle 了。
0: 今天这个南昌队啊，两个边后卫啊，这整个这条防线今天表现的也很稳健，
2: 对，
0: 非常稳。
2: 对，
1: 今天整个南昌队我觉得都可以打一高分，都特别好啊，
0: 心态对吧？
1: 这下是郑念啊，碰倒了肖子峰。郑念是刚刚撤下了刘一线。
2: 南昌现在就是左路打不动啊。
1: 现在先瘸腿走路嘛。徐红军，现在这会儿呢，留给九江队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九江队需要和时间来赛跑，但是南昌队现在是游刃有余，要继续来加强防守。
0: 南昌队两个中卫啊，对这个方亮防的真是非常到位。
1: 这下熊斌浩倒地的解围，哇，这球直接上了观众席。哎呦，这边给了穆斯法尔江一张黄牌。今天麦麦天江执法还可以，下面比赛几乎我们没有念到过麦麦天江的名字，忘了场上的裁判是谁了。
2: 对，
1: 两位新疆的，我的两位新疆的老乡。这下麦麦天江给了穆斯帕尔江一张黄牌。比赛刚好80分钟，南昌队依然是两球领先。这下是正面亮了鞋底了，放倒了殷一鸣啊！这个球麦麦天江看得很准，看看腿哥啊，方亮，
0: 打门太远了吧？
2: 打门太远了，这个还得往禁区里边掉。
0: 你要打门的话，稍微快一点。
1: 你要打门的话，助跑也得远一点。这个助跑如果还能打门的话，这个脚头有点太硬了。看看方亮，传一下，这个点不错啊，差点乌龙的感觉。角球，这会儿的定位球。九江队要格外的珍惜啊！23号张宇涛，魏晨，
0: 魏晨就是高球的处理啊，还显得不是那么准确，
2: 对这个球路线的判断，时空感不如对方那个。
1: 这下的出击感觉还是有点冒，对吧？你看没碰到啊，这下进来，哇，又是往门里，
2: 这还真好啊！
1: 肖子峰啊，
2: 肖子峰是。
1: 我们赣超的赛场上流行，流行圆月弯刀，就是角球直接破门，
2: 对啊，都有吧？
1: 去年这个赣州的罗刚啊，就有直接破门的这个得分，
2: 对对对，

0: 叫罗克汉姆嘛，我们干超的这个球星太多了，宜春队有 C 罗，有哈兰德啊，这个什么球星都有，上饶队有德赫亚啊，
1: 挺好挺好，
2: 等啊这个啊，
0: 看看啊，
2: 好，
0: 摆到中间，乱战有没有出？打一脚，哇，张宇豪
2: 差一点，哎，战术非常成功。后点把球争到门前，门前有一个近距离的射门，但是被对方挡了一下。嗯，
0: 这下肖子峰手球了。
3: 那你看，在这次角球的过程当中，门将魏成啊，情绪也有点激动。刚才这个发球发的质量太低了。这个时候年轻球员，你这个时候你得稳住啊，你得控制住情绪啊，而且比分你是领先的。
0: 对，九江队继续调兵遣将啊，上樊少杰，下张宇涛。嗯。这下是刚刚肖子峰啊，这个手球啊，
3: 两个中卫今天表现不错，徐子浩，还有李浩音，
0: 就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这个比分，南昌队确实今天是表现更好的一方啊，今天九江队确实没发挥出来，
3: 但是这么热的天气，球员拼到现在，这真是非常不容易，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我现在我还在想老张那个抽筋怎么样了。
0: 但凡是能踢，绝对会咬牙坚持，真的是坚持不了了。
3: 你看
0: 刚刚这下的进攻啊，禁区里边
3: 全是往回接的，没有向前插的。禁区里边刚才这下还真是
0: 兵荒马乱，
3: 对，这个球如果打进的话，真有，真是有，
0: 就是给九江队续口气啊，下还能再顶顶。外围戴乐
3: 打一脚，
0: 左脚来一脚远射，这球呢
2: 还立
0: 着，绵软无力啊，
2: 对，啊，往中间走就有威胁。
0: 夏威夷，
2: 其实夏威夷他现在体力好，他可以活动范围再大一点，他不一定死抱着边儿。
0: 这刚刚啊，戴乐完成的这条远射，
3: 打的还是不错。
2: 好球，
0: 慢镜头，还没回来啊，但是
2: 传
0: 这下差点南昌队啊，
2: 传中传的好。中路刚换上来这个黄头发，这个
0: 正念，正念啊，正念，三十号正念啊，想念的念啊。这会儿呢，南昌队啊，体现了他们的胸怀。在 MC 的带领下，在为九江队来加油。
3: 对，别放弃，别放弃。
0: 这就是我们比赛，我们觉得今年我们赣超联赛的口号：十一城一条心啊，大家都是江西的婆哥兄弟。这场比赛我觉得不管比分是什么样的，赢的就是我们江西足球。大家见证了今天江西足球的这样的一个盛典，一场精彩的比赛。对于将来江西足球的发展，我觉得大有裨益啊。
3: 比赛呢明年还有，
0: 对，是吧，可能再过若干年大家不记得冠军是谁，但记得当年有一个赣超联赛
2: 是
0: 啊特别好，然后江西足球可能通过这个赣超联赛实现了腾飞啊。
3: 这有可能就是江西。
0: 挑一下机会，打一球，这球命中边网，
3: 而且这个球没有越位啊，好球啊，
0: 很可惜啊，
2: 小高球过顶，
0: 接不上来的，
2: 后插上
0: 樊少杰，
3: 漂亮，
0: 樊少杰，
2: 放亮，
3: 这个球如果能抓住机会的话，其实时间还有啊，我们再看一下啊，好，传得漂亮，
2: 放亮，
3: 对，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放亮拿球之后，其他人又往前插呀，
2: 对，
0: 相当的可惜啊，
3: 对，这个球你看，就是邓天昊上半场那个脚法，是吧，打地滚球，打圆角那种脚法。
0: 对，今天像这样的进攻，九江队打得太少了，
3: 太少了，太少了。
0: 如果多有几次这样的进攻，
2: 胖亮要来了。
0: 熊斌浩，这下给一个铁砂掌啊！
3: 你别说，这个戴乐，还有方亮出场，还真是
0: 对
2: 对
3: 有变化，
2: 经验
3: 有变化，经验。

0: 但没办法，老将的体能打这个比赛九十分钟够呛，只能下半场上。王一博，你看啊，这个像张指说的这个，
1: 南昌两个边路的传中，
0: 嗯，
1: 都是
0: 快，对，
1: 利索。
0: 我先传了再说。
1: 哎，不定点传中。
0: 对。
1: 哦，弧顶这儿有点空。
0: 哎，背身靠住。九强队现在需要和时间来赛赛跑了。
2: 对，你看南昌队前场丢球之后，他会在前场对持球人进行干扰，
1: 对，
2: 让这个九强队把这个进攻的速度降下来。
1: 对
2: 啊，对持球人这种压迫逼抢，今天做的确实要更出色一些。
3: 就是他跑动能力强，
2: 跑动能力强
1: 是吧？哎，丢球之后他有反抢，
2: 他不是说马上退回来，
1: 对，
2: 中场让出来，他是边且战且退，而且根据场上这种情况，根据这个球的发展来决定自己下一步的战术。
0: 嗯，戴乐，啊，这会儿九强队感觉真的是踢得有些乏力了，下半场真的是尽力了，上半场只能说是确实战术安排方面是有一些问题的。顾志强在他中间，
1: 左路还是推进不了。
0: 嗯，
1: 这个戴乐，你看他拿球还是经验很丰富啊。
0: 他这种发牌很好。
1: 哎，
0: 王一博这样游移到中间，哎，很有经验，先回敲。
1: 王一博今天是表现还是很出色。
0: 嗯，
1: 这是经验，
0: 滚了好几圈啊，正念。
2: 但在关键位置上，今天刚才张志也谈到了两个边路，
1: 嗯，
2: 王一博、夏威夷，再加上邓天奥，这关键位置上的球员，今天发挥的还真是很出色。
1: 对，
0: 给到殷世贤表情比较失望，因为第一个球就是他的手球送了点球啊。
1: 嗯，这南昌队两个边后卫也好。
2: 今天整体真的是
1: 滴
0: 水不漏，
1: 乌兹帕尔江，
2: 哎，
1: 那边熊伟新，都不错。所以
0: 今天就说南昌队哪点不好，都好，都棒啊。
1: 所以九江两个边路始终能打出来。
0: 王一博，这下侧过来，哇，还不用手抱吗？哎、
1: 守门员很冷静，
0: 对，卡住位置
1: 啊。哎，他这要扑出去这一下。脑子一热扑出去就很有可能犯规
0: 啊！
2: 虽然今天这个九江队可能到现在落后，但是我觉得最佳门将他应该是
0: 真躲一下啊！
2: 对，看看这球，
0: 外围
1: 大
0: 门一脚远射，又是稍稍高出，
1: 这脚还有点意思，
2: 有不错，
1: 左路
2: 好，
1: 左路哎，得打出点东西来，
2: 终于有一些进攻了，
0: 于涛是这个九江
2: 群
0: 超的最佳射手啊！
1: 啊。
0: 半决赛两回合打上饶队，他是打进了三个球
1: 啊。
0: 看看要补多长时间吧，五分钟应该是啊。
1: 好的，左路有个配合，好的。哎，方亮这有点想当然了，他觉得后边可能有人插。
0: 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1: 嗯，对，这一阵儿这个九江两个边路有配合，而且呢他不是纯打边路，他是边中结合的配合。
2: 现在你看从我们这个镜头来看，方亮到边路中间全空了，一个中锋没了。
1: 现在
2: 转的不错，
1: 现在这就是九将肖子峰更多的往中间去。
0: 殷世贤，哎，看看啊，中间，
1: 哎，好的
0: 分边啊，
1: 左路
0: 能不能起得来，踩一个单车再踩，
1: 起了，漂亮，
0: 董洁，方亮机会，扳回一分，方亮个人赛季的第四个进球，
1: 哎，
0: 让九江队
2: 还有时间啊，
0: 看到一点希望，哎，比赛还没结束，这叫左脚的爆射啊，
2: 很冷静，
1: 对，
2: 啊，射门的时候，哎，看到他非常冷静，
0: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方亮终结好，但是你队友得给他输送炮弹的，
2: 对，你看左边路
1: 打出来。
4: 烟灼热，
5: 用赛琳蓝琴颗粒清热解毒。
4: 用赛琳蓝琴颗粒，
5: 烟痛、
4: 烟干、
6: 烟灼热，
4: 用赛琳蓝琴颗粒。
5: 好蓝琴选赛琳，赛琳蓝琴颗粒。

0: 上火了，
1: 咽喉肿痛；
0: 上火了，
1: 口鼻生疮；
0: 上火了，牙痛；
2: 上火了，用仁和牌清火胶囊。仁和牌清火胶囊，清火品类连续七年全国销量领先。仁和牌清火胶囊。
3: 王不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王不畅饮莲塘酒，狂草骈文惊天下。
4: 时光淬炼三十春秋，康迪以匠心守护本味，优选奶源真材实料，宜心致远美味相伴，好奶糕选康迪。

0: 学中餐，学西点，认准江西新东方烹饪学院，培养中餐新主厨，打造西点实力派，学门过硬好技术，成就出彩好未来。咨询热线0791-8845-8082。
1: 江西上茶油，从源头到产品，确保品种优质，生态种植，低温压榨，适度精炼，只为消费者提供安全、营养、高品质的纯正压榨山茶油。
2: 欢迎回到2026赣超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直播总演播室，看赣超，吃小炒，嚼一嚼。特别感谢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吃江西小炒，嚼一嚼，再战。现在赣超决赛已经结束，最终是南昌队2-1战胜了九江队，恭喜南昌队获得本届赣超联赛冠军。稍后我们就会为大家带来颁奖仪式，那么在等待的这几分钟时间里，我们和廖杰老师来聊一聊。
3: 我觉得整个赣超比赛2026从5月1号一直到9月26号，我觉得比赛非常精彩，最精彩的还真果然就是最后的决赛。什么叫精彩的决赛呢？就是没有一分钟的垃圾时间，你发现没有？到最后一秒钟，中场哨声响之前，双方的球迷还在拼命的加油呐喊，希望有奇迹和转机。南昌队利用在40分钟和46分钟两个进球呢，取得了领先，占据了主动。那么在下半场，尽管王婷婷九江队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派上了他最具杀伤力的两位老将戴乐和方亮。这两位老将一上场呢，就体现出了他们的技术的稳定性，中场的垄断和控制，尤其是方亮啊，他的几脚射门都颇具威胁，包括他的过顶传球的传给队友的传球也很有杀伤性。我们不得不遗憾就是说，在技术、年龄和这个现场状态之间如何找到最佳平衡，这是所有教练员要克服的一个难题。我看到比赛结束之后，九江队的功勋教练我们的王婷婷在那里掩面啊，他可能也在回忆是不是应该把戴乐和方亮在上半场就一股脑的堆上去。那三朝元老就包括张培元、戴乐和方亮，那如果这三元老就在上面，我估计哈，上半场九江会更占据主动性一点。当然了，在整场比赛来说呢，运气的成分也还是有，在30分钟到25分钟之间，九江队连续有2到3次的角球，都对南昌队造成了致命的威胁啊！所以今天为什么魏晨会获得最佳守门员呢？就是魏晨今天的发挥也非常的好啊，导致今天的主要后卫李浩英没什么太多的表现。当然了，我们从整体冠军南昌队来说呢，所有的位置今天在主教练吴正日的这个调兵遣将之下，好像每一个人都调到了他的最好的水平。你包括长期做替补的赵月正，今天在整个中场他的后腰的位置起到了一个屏障的作用。还有穆兹塔尔江呢，是基本上冻结了这个九江队的箭头人物于涛。在80分钟之前我们都听不到这两个字的，所以说右后卫穆塔利夫呢，功不可没。那他的左后卫熊伟星是被这个我们看得过一个镜头，就是吴征日这个大声对他

和呵斥，因为什么呢？熊伟星的任务很重，他既要防住这个肖子峰，又同时呢对整个中路的防守要协防，所以说呢，左右两路的防守基本上冻结了肖子峰和于涛。那么到了下半场，两位边后卫体力也受限了。那在90分钟之后，浙江队扳回了一局。

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下面我宣布获得本赛季最佳守门员的是南昌队的魏成，有请上台领奖。

佳射手的是南昌队的刘义健，宜春队的李文瑞，有请上台领奖。

获得最佳球员是九江队的戴乐，有请上台领奖。

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的分别是吉安队、鹰潭队、新余队、赣州队、抚州队，有请代表上台领奖。体育道德风尚奖致敬的是那些无论胜负都保持风度的足球人。有请颁奖嘉宾李小平先生与全体的获奖人员合影留念，有请。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三二一，祝贺，谢谢谢谢。亲爱的朋友们，今晚我们在这里度过了美妙的一夜，今晚我们在这里看了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亚军奖项。获得这个荣誉的是九江队，有请。有请颁奖嘉宾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海涛先生，九江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候选人廖晓峰先生，共同为九江队颁发银牌。有请亚军队伍九江队依次上台领奖。逐梦绿茵不负韶华，在本届的比赛当中，九江队是一路披荆斩棘，突勇奋进。他们经历了多轮的激烈的角逐，成功地站上了决赛的舞台。赛场之上，他们是配合默契，凝心聚力，攻防有度，敢打敢拼。他们用精湛的球技展现出了足球的魅力。九江队用永不言弃的韧劲诠释着体育精神。决赛的比分或许留有遗憾，但是一路走来的坚韧和拼搏配得上所有人对他们的敬意。

九江队，祝贺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在所有的比赛当中，九江队的表现非常出色，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今天他们登上了亚军的宝座，祝贺！

亲爱的朋友们，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王海涛先生为亚军九江队颁发亚军奖盘，有请。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和亚军九江队合影留念，把掌声送给九江队。谢谢，谢谢你们，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再次祝贺九江队，谢谢，谢谢你们，祝贺，辛苦了。亲爱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现场的又一个高光时刻。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冠军的颁奖，下面我们掌声有请颁奖嘉宾南昌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毅，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陈志华先生共同为冠军队南昌队颁发金牌，有请南昌队的全体队员荣耀登场。

有请南昌市委副书记、市长梅毅，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陈志华，为冠军南昌队颁发金牌。有请南昌队的全体队员荣耀登场。此时此刻，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们的冠军队伍上。今晚他们是最棒的，今晚的拼搏，今天的顽强，整个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赛场，他们的身影是那么的动人。

尽情的开心，尽情的欢乐。哈哈哈哈，此时此刻我们南昌队的冠军队的很多的选手拿到了金牌，咬一下什么滋味，拿起手机进行了自拍，这一刻值得祝贺，这一刻更加值得留念。11支参赛队伍在我们的比赛当中是脱颖而出，南昌队成功登顶，他们用无数次的奔跑和坚守交换着胜利的荣光，用团队协作和顽强拼搏铸就了赛事的辉煌，他们不仅斩获了重

的荣耀，更为江西足球事业添彩赋能，彰显出了新时代干部儿女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谢谢，亲爱的朋友们，下面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史可先生为获奖队伍颁发2026年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冠军奖杯。有请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史可先生为南昌队颁发冠军奖杯。

0: 掌声祝贺。有请我们的三位颁奖嘉宾与冠军队全体队员合影留念。有请我们的三位颁奖嘉宾与冠军队南昌队全体队员合影留念。这一刻我们围观，这一刻我们见证。三二一，掌声祝贺。谢谢谢谢，尽情的庆祝吧。谢谢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再次祝贺我们的冠军队伍。接下来各位尽情的庆祝，尽情的欢乐，尽情的合影。超级干活千帆竞，体育
1: 向南昌队、九江队再次表示祝贺，恭喜南昌队夺冠。这一刻相信最激动的是球员，那么更要感谢的是屏幕前的每一位球迷。是你们的陪伴让赣超从一场比赛变成了江西人共同的生活方式。
2: 是的，赣超从5月1号一直走到决赛，不单单只是南昌和九江的冠军对话，更是全省11城的一次大相拥。11城一条心，江西足球才会更有底气，更有未来。在这里要祝贺我们的英雄城南昌夺得了冠军，我们也要把掌声送给所有的队伍，包括九江队、伊春队以及屏幕前的每一位球迷朋友，送给整个干活大地，送给江西足球。
1: 我们下个赛季再见。
2: 再见。

0: 想多赢十年时光吗？陪孩子变暖心和璀璨，陪父母细数岁月悠长。科学减重是为生命充值健康。
1: 我要改变，
0: 从现在开始，从小处着手，让健康习惯扎根日常，合理膳食，运动有益，让生命之树常青，告别多余负担，拥抱轻盈力量，
2: 加油啊！
0: 每一次坚持都是延伸幸福的刻度。
3: 散步啊，
4: 是啊，
0: 让我们一起做好自己的体重管理。
5: 我坚持下来了。
0: 身心供养，微笑前行。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2: 儿子，这

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芯片院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中秋佳节，我省各地民俗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喜庆传统佳节，共赏中秋盛景。
1: 山水含秋韵，佳节氛围浓。庐山推出诗词飞花令套圈互动，开启民俗体验活动，游客在匡庐山水间沉浸式体验民俗雅趣。
2: 来到这里现场可以制作这种中药材的香囊，弘扬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1: 夜色降临，群城月色愈发动人。八里湖新区蔡家湖畔，璀璨烟花凌空绽放，漫天焰火与皓月湖光融为一体，勾勒出灵动雅致的中秋夜景。光影绘就中秋画卷，新余孔木江湿地公园上演无人机光影秀，千架无人机随音乐律动变换阵型，圆月、玉兔、月饼等中秋元素与城市风貌次第呈现，现场文旅市集热闹开市，市民游客领取消费券，逛市集、赏光影，一站式解锁中秋假日乐趣。
3: 天上明月搭配无人机月亮，既饱含传统中秋韵味，又寄托家国乡情，这个中秋过得很有意思。
1: 萍乡武功山景区中秋节日专场青春音乐会奏响山林，草坪、房车、营地暖灯次第亮起，游客赏圆月、品月饼，欢度佳节。非遗传星火，灯火耀中秋。在景德镇楚岗村，有着600年历史的省级非遗五谷丰收灯热闹巡游，引得村民游客纷纷驻足喝彩。吉安美碑古村盐山县石塘古镇举行烧塔祈福仪式，游客围塔祈福，手拉手载歌载舞，糯米糕、火塔火苗腾起，承载着百姓祈丰收、盼平安的淳朴心愿。
4: 中秋烧塔是我们的老传统，也是我们共同的幸福时刻，希望大家的生活就像烧塔一样红火有希望。
0: 中秋月圆，万家团圆。今年中秋节，在于都县，红军烈士杨罗孜的家人迎来了一场迟来的团圆。
5: 我准备要这种五仁饼，我以前听我奶奶说，我爷爷喜欢吃这种。
1: 月饼、柚子、桂圆，每一样寓意团圆的食材，杨东城都仔细挑选，为这场特殊的相聚准备。
5: 我们今年呢，可以讲这个意义不一样。
6: 为什么呢？
5: 我们今年去过广西西安，在烟面墙上找到了我爷爷的名字。
1: 杨东城的爷爷杨罗孜曾一直坚持寻找爷爷的消息，在于都寻亲小分队的帮助下，今年清明过后，他终于在广西兴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英明墙上看到了杨罗孜三个字。
7: 爷爷，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1: 苦苦追寻的团圆在这个中秋终于成真，厨房里热气升腾，一家人忙着准备团圆饭。杨罗孜烈士的儿媳杨东城的母亲朱秀凤向记者讲起从婆婆口中听来的往事。当年杨罗孜虽长征部队出发，途经村口却没能踏进家门。
8: 我家婆婆去看他，去叫他了。他讲不要走啊，你杀的你家儿子。他讲家里的事去你照顾了，他要跟着红军走，保家卫国啊。
9: 当年他爷爷为了我们这些后代生活得更美好，抛了头洒了血。现在我们要珍惜美好生活，把太爷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红色夕阳代代相传。
1: 夜色渐浓，月色温柔，杨东城

0: 能独自走进房间，对着爷爷的画像轻声诉说。
1: 爷爷，现在我们看到了你的画像，带着红星的军帽，目光坚定。当时，您就是这样跟着大部队去长征的。您走的时候四代单传，现在全家有32口人了，有6个共产党员了。现在家里日子好过了，我们全家人都会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您就放心。
0: 当年长征中牺牲的烈士，舍小家为大家，以一己别离换山河
2: 的一个舱内的空气流动。

0: 欢迎收看本期《江西山茶游》。近年来，永新县盘活闲置资产，强化科技服务，推动油茶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工服务一体化发展。
1: 在永新县油茶服务中心，技术员正在给农户讲授油茶滴改、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水肥调控等内容。这里不仅有课堂，还设置了技术培训服务。
2: 把太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红色夕阳代代相传。
3: 夜色渐浓，月色温柔，杨东城独自走进房间，对着爷爷的画像轻声诉说。
4: 爷爷，现在我们看到了你的画像，带着红星的军帽，目光坚定。当时你就是这样跟着大部队去长征的，你走的时候世代单传，现在全家有32口人了，有6个共产党员了，现在家里日子好过了，我们全家人都会一生一意跟着共产党，你就放心吧。
3: 当年长征中牺牲的烈士，舍小家为大家，以一己别离换山河无恙、万家团圆。今天后辈中原几代人的寻亲夙愿，告慰先烈英魂，更续红色血脉。这一场跨越时空的中秋团圆，让伟大长征精神在思念与铭记中代代延续。
5: 中秋万家团圆之时，长赣高铁建设一线灯火长明。作为赣湘互联互通的重大高铁工程，江西段桥隧比高达88.24%，隧道密集，地质复杂。建设者坚守岗位，在罗霄山脉深处日夜接续攻坚，啃下隧道施工硬骨头。
6: 现在呢是晚上的9:30左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张家山隧道进口，在我身后的挖机正在进行工作，那这道工序会持续到凌晨，支护班组就会马上进场接续施工，整个工地实行2班倒不间断推进隧道掘进。
7: 近7公里的长赣高铁芦溪县张家山隧道大片区段属于5级围岩，岩石破碎松散，如同泡软的碎石堆，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掉块、围岩变形，因此每掘进一段就要立刻喷射混凝土，对围岩进行加固支护作业，现场实行24小时值守，岗位不离人。宋欢是一位00后技术员，来自山西，主要负责把控工程进度，处置现场突发状况。年纪不大，长期扎根工地让他皮肤黝黑，言谈间透着超出年龄的沉稳。
8: 现在机械开发只能开发一点，然后剩余的只能人工开发。我们每天现在掘进只有0.6米。
7: 机械走不了的部分全靠人工，这是现场强度最高的工序。毕启超就是其中的开挖工人。
9: 电话打过来以后，他通知开挖了，我们都直接过来开挖。常年在外打工的工人，工人过节在外头很正常啊。多干一点，早知工程完工，顺利贯通。
7: 夜班作业结束，工友迎来他们的中秋夜。项目部备好夜宵与月饼，不少人拿起手机拨通家人视频，隔着屏幕诉说思念。
8: 关键不回老啊，回不去，只想煮点水剂。
7: 电话那头，宋欢的母亲悄悄拭去眼角泪水。项目书记常盼也趁着间隙和家里视频连线，几句家常也让他眼眶湿润。

0: 隧道洞口机器轰鸣不止，在长干高铁沿线，建设者坚守岗位，他们用实干为高铁建设保质提速。
1: 金秋时节，稻浪翻滚，让我们跟随丰城市秀市嘉禾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雷元帆，走进秀市镇1000亩富硒水稻开镰现场，感受丰收喜悦，看全产业链如何助农增收。
2: 大家好，我是雷元帆，今天我们的1000亩富硒水稻开年了，
3: 开年了，
2: 丰收非常来之不易。今年我们台风天气也比较多，然后稻飞虱爆发也比较严重，幸亏咱们的植保部门提前给我们预警，还给我们免费发放了药剂，我们防控呢也是非常到位，大家也可以看到。老黄，我们这边收成怎么样？
4: 今天很好啊，发了1600多斤啊。
2: 看一下我们的稻子。
4: 稻子啊，这一只又大又饱满。
2: 谷子收上来，直接拉入我们的烘干中心，全程不落地。像我们这台机器，我们今年刚刚更新的，一天能烘700吨左右，全程绿色低温烘干技术，谷子不容易裂，品质更加的好。农机购置补贴还补贴了30%，为我们的丰收提供了更大的保障。
5: 哎，别急，这里还有一台新机器要介绍，这是我们新购置的无筛选机，一说高清光学加 AI 识别技术，高速地图、霉变率等不完善率，就像给稻谷做体检，选出来的稻谷品质更好，粮食等级直接提上来了。
2: 为了提高我们农户的效益，我们创立了大米的品牌，扫码就能追溯源头，
6: 跟着他们种就是效益高，米金高出市场价5分钱。
2: 加工后的谷壳碎米，米糠我们也不浪费。谷壳呢，我们做生物质颗粒，米糠我们是去榨稻米哟。碎米卖给我们厂里做成米蛋白，一颗谷子从头到尾真叫吃干榨净。有全产业链兜底，咱们种粮的收益也能更稳更多。
7: 记者从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全省 A 级纳税人超10万户，占比超10%，较上年提升幅度明显。
0: 纳税缴费信用从高往低分 A、B、M、C、D 5个等级，位于分宜的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连续10年被评为 A 级纳税缴费信用，在日常办税中享受到了诸多政策红利。
8: 在办理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计征计退业务时，我们退税资金仅1.5个工作日就到账，2025年以来已累计办理退税223万元。
9: 连续3年评为 A 级的经营主体，还可由税务机关提供绿色通道或专门人员辅导办理税费事项。
0: 位于赣江新区的江西新飞新材料主要生产电子专用材料及半导体部件，企业近期通过电子税务局银税互动服务平台线上一键申请贷款，银行将其 A 级纳税缴费信用作为重要参考，开启了绿色审批通道，
10: 手续非常简便快捷，没有额外的抵押或者担保，融资成本下降约5%，这是手续纳税带给企业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0: 企业因不注意导致失信怎么办？据介绍，一时失信企业就

0: 业拿到1051亿元信用贷款。今年全省7.29万户市场主体完成信用纠错修复，超2.4万户修复后信用等级得到提升。全省 A 级纳税人达13.38万户，占比10.82%，同比提升4.3个百分点。
1: 我们将以本月诚信新商宣传月活动为契机，帮助企业提升对纳税缴费信用管理的认识与应用能力，积极引导经营主体树牢合规意识，完善内控机制，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合规经营的轨道上轻装前行。
2: 萍乡市以高标准建设场馆、精细化服务、专业化保障，全力护航省运会安全、公平有序开展，用心用情当好东道主。
3: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龙舟项目比赛近日在萍乡市湘东区赛事。萍乡市湘东区投入260多万元建设标准化赛道，完善计分平台、直播平台等设施。赛事全程采用亚毫秒级高速摄像计时系统，在起终点布设全方位视频监控，保障竞赛过程公正透明。
4: 这次我们还有国际级裁判1名、4名国家级裁判、40名一级裁判员共同执裁，就是要给所有参赛队伍打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竞赛环境。
3: 本届省运会，萍乡市统筹投入19.94亿元，完成28处竞赛场馆的兴建与改造升级。作为主场馆的萍乡奥体中心，严格参照国际赛事标准建造，不仅可承办各类省级专业赛事，还能满足大型文艺演出和高端会展需求。本届省运会规模盛大，共设置4个部别、91个大项，累计举办赛事超万场。
5: 全方位抓好场馆设施、赛程编排、办赛流程等各个环节，为全省参赛运动员打造一流的竞技平台。
6: 在昨天下午结束的亚运会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在上午的预赛中，我省运动员程玉洁携队友出战，排名第一，成功晋级决赛。按照比赛规则，参加预赛的队员同样获得金牌。这是程玉洁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第4枚金牌，也是江西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7枚金牌。
7: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群众探亲出游出行需求仍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做好服务，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
6: 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突破160万辆次，大广、吉广、福银等路段通行压力较大。大广高速修水服务区刚刚完成升级改造，停车位、充电桩等配套供给能力大幅提升。服务区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让司乘人员感受到浓浓的喜庆氛围。
8: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环境是特别的好，像这种工作人员也特别的一个热情。
9: 在这个假期，我们全员在岗值守，在做好车流疏导、设备巡检、应急保障的同时，推出了特色的文化活动，用心提升司乘的出行体验。
6: 南铁今天预计发送旅客96万人次，客流以短途探亲、旅游出行为主。铁路部门加开短途列车111列。南昌火车站把进站安检口从日常18个增加到40个，压缩旅客排队时间，同时组织青年志愿者在站内引导客流。
10: 针对旅客出游接驳需求，车站积极与市政部门联系，协调公交、地铁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等，畅通旅客出行最后1公里。
6: 昌北国际机场航站楼新增60个睡眠舱，给早班和凌晨航班旅客提供短时休息、临时过夜的新选择。
11: 舱内的话，配备了可调节的阅读灯、充电的 USB 口，还有一个新风系统，可以保证一个舱内的空气流动。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2: 第6届干出精品名单近日公布，华润江中药业的隐肌酶长绒胶囊等50项产品入选。干出精品是我省着力提升制造业质量水平、品牌影响力的重点工程。
0: 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300山隧道日前贯通，至此瑞美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美铁路建成后，将大幅缩短赣南革命老区与粤港澳大湾区间的时空距离。
12: 江西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政治教员范汉杰近日回到江西，开展国防教育宣讲，引导青年学子筑牢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情怀，自觉扛起时代使命。
6: 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新余仙女湖站今天举行，赛段全长 120.5 公里。经过激烈角逐，来自捷克 ATT 投资洲际队的托比亚什·帕夫拉克以2小时33分37秒的成绩夺得本赛段冠军。
0: 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江西片区寻乌县接连发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洋彩臂金龟，该物种素有昆虫界大熊猫之称，对生存环境要求苛刻。江西遂川、湖南桂东两地日前开展护鸟联防联控系列行动，在两省交界的白沙坳山场进行执法巡查，联动守护千年鸟道，筑牢候鸟南迁安全。
13: 护山栏的这夹空里头，两只眼睛它就往城上头瞧，看着看着，姚琦突然间一回头，哎呦，可把姚琦吓坏了。因为姚琦刚才喝酒喝得也不少，这酒一入肚，他就有点晕高了，他往下这么一看，嘿呦，这么高啊！有心下去又怕摔着，上城他又上不去。姚琦正在危难呢，忽然间就听见城头上有了动静了，哐哐哐，梆梆梆，嗯。姚琦一听，三更天了，这是巡更走出的兵丁。在城上巡更已然离自己不远了，姚琦顺着声音这么一瞧，果然有打西边走过来两个兵，手里提了着灯笼，身背后背着挠钩，一个打梆子，一个打锣，两个人正奔姚琦面前来。姚琦心说，我吓唬吓唬他们。姚琦这么一哼哼不要紧，这打锣的顺声音的一瞧，哎呀我的妈呀，心说哪儿的呀，这是主天主地这么老高，这两只眼睛跟灯似的，这是人吗？吓得他就跑啊，他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把后边这位砰就给撞一跟头，这位吧唧也趴下了，趴下说趴下，手中的东西梆子跟锣也掉在地上。后边这当兵的气坏了，爬起来了，我说你瞎咋呼什么呀，啊，你不好好走道，你干嘛撞我一跟头啊，哎呦，我撞你一跟头，你瞧啊，这什么东西啊，主天主地这么高，这两只眼睛跟灯似的，嘿呦，我能不害怕吗？真怎么回事，我冤你干嘛呀，你瞧后边这个顺着头着这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哎呦，后边这也这么一哆嗦，心说这什么东西啊，黑黑的两只大眼，什么东西跟城墙这么高啊，不对，我说你沉住点气，你从那边看，我从这边看，咱往下瞧瞧。两个人把灯笼又重新点着了，一个从左边过去，一个从右边过去，两个人拿着灯笼往城下照，这么一瞧，哎呦，我说这回你看清楚了吧，这不是一个人踩着云梯呢吗？两个人赶紧往后退，俩人商量，嘿，我告诉你，刚才我还下决心绝不跟你一块当差了，这回啊我还得跟你一块当差，咱们可要发财了。发什么财呀、啊，你看这准是汉营的探子，他在这梯子上他也上不来了，他也下不去了，咱们呀今天当差没白当，把这奸细捉住送到影阳王千岁面前，咱们可立一件功劳啊，千岁爷准得有赏。那咱们怎么拿呀，哎，咱们得用挠钩往上勾他呀。这两个人一商量，一个人拿着一把挠钩就奔着姚琦来了，他们俩说话声音虽然很低，姚琦耳音好使，他听见了。姚琦心说，我等着，我等着你们过来。这两个当兵的把灯笼放下，手里全都拿着挠钩呢， 一个照着姚琦的右肩膀沟，一个照着姚琦的左肩头沟。

这两个人的挠钩一下来，尤其就是胆儿大，他手也黑，一伸这双手，啪，就把这左右两把挠钩揪住了。哎呦哎呦，他诚心哎呦，那意思呢，这挠钩把自个儿勾住了，其实啊，根本没勾着他，他瞎哎呦。这两个人认为把姚七勾住了，两个人往上就拉，这姚七的犯坏，他使劲往下坠，啊，哎，这俩当兵的拉不动啊。咱们踹城墙，我喊一二三，使劲往上拽。好嘞，你喊吧。两个人就踹着城墙，使劲全身之力，都在这挠钩上的一二三开。两个人使劲全身之力，把身子都悬起来了，往上拉，这劲头可就大了。姚琦借他们俩这劲儿，丹田往上一提起，噌，就是往上那么一窜，好，他就上了影阳城了。他倒上了影阳城了，这俩当兵的这乐大了，扑通扑通，同时就躺在这城头之上了，闹了个老六侯腰朝下，是四脚朝天。这一下把挠钩也撒手了，姚琦一只手攥着一个挠钩，他手黑敢招呼，拿这挠钩对着俩小的脑子那么一打，啪，这下倒好。打得万朵桃花开，当时这俩小子就呜呼哀哉了。姚琦这回还真上了影阳城了。姚琦心说，反正我也活不了了，打死一够本，打死俩我赚一个。想到这，姚琦抖丹田一声喝喊，呆，王莽兵将听真，也汉太岁姚琦飞上影阳城。姚琦这一喊，旁边守城的兵将可就听见了。汉太岁姚琦飞上影阳城，这姚琦那不是汉营的战将吗？了不得啦，姚琦呀，飞上影阳城了。

关头啊，一个大臣挺身而出，用他的智慧是稳住了太子的地位。这个人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杨士奇。杨士奇虽然学问比不上谢晋，他的脑袋可比谢晋灵活得多。谢晋虽然也参与政治斗争，却实在太嫩，一点也不知道低调做官的原则。本来就是个书生，却硬要转行去干政客，隔行如隔山，水平差得太远。杨士奇就大不相同了。此人呢，我们介绍过，他不是科举出身，其履历也很复杂，先后呢干过老师、教育局小科员、逃犯，那么在这个外逃期间呢，又干过兼职教师等不同。

社会背景复杂，特别是他在社会上混了二十多年，也算跑过江湖，黑道白道地痞流氓混混估计也见过不少。按照今天的流动人口规定，他这个流动二十年的人是绝对的盲流，估计啊还可以算是在道上混过的。这个朝廷啊就是个小社会，皇帝大臣们和地痞混混也没什么区别，不过是吃得好点穿得好点，人品呢、更卑劣，斗争更加激烈点而已。在这里呢，杨士奇呢如鱼得水，灵活运用他在社会上学来的本领，而他学的最好也用的最好的就是做官时一定要低调。他虽然为太子继位监国出了很多力，却从不声张。永乐七年，也就是公元1409年七月，太子为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工作和努力，特别在京城闹市区繁华地段赐给他一座豪宅呀。换了别人啊，估计早就高高兴兴的去拿钥匙准备入住，可是杨士奇呢却拒绝了。他推辞了太子的好意，表示自己房子够住，不需要那么大的豪宅。哎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嫌房子多，杨士奇也不例外。他拒绝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果他拿了那栋房子，就会成为朱高煦的重点打击目标。权衡利弊，他明智地拒绝了这笔横财。杨士奇虽然没有接受太子的礼物，但他对太子的忠诚却是旁人比不上的。应该说，他成为太子党并不完全是为了投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太子的感情。自永乐二年，也就是公元1404年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杨士奇呢就被任命为左中允，做了太子的部下。朱高炽虽然其貌不扬，却是个真正仁厚老实的人，经常啊劝阻父亲的残暴行为。弟弟朱高煦屡次向他挑衅阴谋对付他，朱高炽呢却一次又一次的容忍了下来，甚至数次还帮这个无赖弟弟说情。这些事情给杨士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虽然历经宦海，城府极深，儿时母亲对他的教诲却始终记在心头，仗义之言已经成为了他性格中的一部分。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他却并没有变，他还是当年那个正气在胸的杨士奇。眼前的朱高炽虽然形象不好，身体不便，却是一个能够人怀天下的人，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皇帝的。杨士奇啊，相信自己的判断，秉持着这个信念，杨士奇与太子同甘共苦，携手并肩，走过了二十年历经坎坷的储君岁月。说来也实在让人有些啼笑皆非，可能是由于杨士奇过于低调，连朱棣也认为杨士奇不是太子党，把他当成了中间派，经常向他询问太子的情况。而在永乐十年的风波之后，朱棣对太子也产生了怀疑，便向杨士奇询问太子监国时表现如何。这看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却暗藏杀机啊。城府极深的杨士奇听到这句问话后，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立刻意识到决定太子命运的关键时刻来到了。他紧张地思索着问题的答案。趁着杨士奇先生还在思考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又十分关键。如果回答太子十分积极勤恳做事，和群众啊，就是大臣们打成一片，能独立处理政事，威望很高的话，哎呀，那太子一定完蛋了。怎么的，你爹还在呢，现在就拉拢大臣独立处事，想抢班夺权，让老爹不得好死啊。

然这个答案不行，那么我们就换个答案。太子平时积极参加娱乐活动，不理政事，疏远大臣，有事情都交给下边去办，没什么威信。这样回答的话，那太子的结局估计也是完蛋。这又是一个非常类似22条军规的矛盾逻辑。太子的悲哀也就在此，无数太子就是这样被自己的父亲玩残的。自古以来呢，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关系始终是处理不好的。在封建社会啊，皇帝就是一把手，太子就是二把手，自然逃脱不了这个规则的制约。你岌岌肯干，说你有野心；你消极怠工，说你没前途。干多了也不行，干少了也不行，其实只是要告诉你，不服我是不行的。让你干，你就不得休息，不让你干，你就不得好死。这似乎是很难理解的，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一滑稽现象反发生呢？答案呢，很简单呢，权力。谁分我的权，我就要谁的命，儿子也不例外。朱棣很明白啊，他最终是要将权力交给太子的，而在此之前，太子必须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为了帝国的未来，无能的废物是不能成为继承人的，所以必须给太子权力和锻炼机会。但他更明白，要想得一个善终，混个自然死亡，不至于70-80岁还被拉出去砍头，就必须紧紧握住自己手中的权力，直到他死的那天。儿子是不能相信的，老婆是不能相信的，天下人都是不能相信的。哎，这就是皇帝的悲哀呀。好了，现在呢，杨士奇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思索，让我们呢来看一看他的答案。陛下，太子监国期间努力处理政事，能够听取大臣的合理意见，但对于不对的意见呢，也绝不会随便同意。对于近臣不恰当的要求，他会当面驳斥和批评。哎呀，这就是水平啊！在朱棣举办的现场提问回答活动中，杨士奇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想出这种两全其美的外交辞令，实在不简单呐。既勤恳干活，礼贤下士，又能够群而不党，与大臣保持距离，在杨士奇的描述下，朱高炽那肥头大耳的形象一下子变得光辉照人。朱棣听了这个答案时也十分满意，脸上立刻阴转晴，变得十分安详。当然呢，最后他还不忘夸奖杨士奇，说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朱棣和杨士奇各出绝招。朱棣施展的是五荡长拳，外柔内刚，杨士奇则是太极高手，左推右挡，来往自如。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似乎可以算是武当派的同门师兄弟。于是永乐十年，也就是公元1412年，这场纷争就此结束，太子党受到了沉重打击，太子被警告，地位也有所动摇，但由于杨士奇等人的努力，终于稳定住了局势。可是太子前边的路还很长，只要朱棣一天不死，他就会不断受到朱高煦的攻击，直到他登上皇位或是中途死去。事实也是如此，另一个更大的阴谋正在策划之中。对太子而言呢，这也将是他监国20年中经受的最残酷的考验。在朱高煦持续不断的诬陷诋毁下，朱棣确实对太子有了看法，但暂时也没有换太子的想法。

皇帝这样想，下面的大臣们可不这样想。看到朱棣训斥太子，许多原先投靠太子准备偷鸡的官员们纷纷呢改换门庭，成为了朱高煦的党羽。但杨士奇却始终没有背弃太子，他一直守护着这个人，守护在这个看上去迟早会被废掉的太子身边。大浪淘沙，实践真金，不久之后一场更大的风暴到来了，太子和杨士奇将接受真正的考验。永乐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14年九月，朱棣北巡归来，当时太子及其下属官员奉命留守南京，闻听这个消息啊，立刻派人准备迎接，但迎接时由于准备不足有所延误，朱棣很不高兴。其实说来呀，这也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朱棣同志呢，平日经常自行骑马出入大漠等不毛之地，陪同的人也不多，像迎驾这种形象工程有没有是不大在乎的，所以太子朱高炽虽然心中不安，却也没有多想。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呢，大大出乎了朱高炽的意料。朱棣是大发雷霆啊，把朱高炽狠狠骂了一顿，大概意思就是老子在外边打仗那么辛苦，也是为了你将来的江山打基础，你却连个基本迎接工作都做不好，要你这废物有什么用。朱高炽挨了骂，心里非常委屈，不就是稍晚了点吗？至于搞这么大吗？至于，非常至于。朱高炽不知道的是啊，在此之前他的好弟弟朱高煦不断打探他的行动，虽然并没有什么发现，但政治家朱高煦先生整人是从来不需要事实的，他不断编造太子企图不轨的各种小道消息并密报给朱棣。这朱棣开始并不相信，之后禁不住朱高煦长年累月的造谣，加上身边被朱高煦买通的人们也不断说坏话，他渐渐地开始怀疑起太子来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没想到回来就碰上太子迎驾迟缓这件事儿，虽然这并不是个大事情，但在朱棣那里却变成了导火索。在朱棣看来，这是太子藐视他的一种表现，自己还没退休呢就敢这么怠慢，将来还得了？在朱高煦的推波助澜下，事情开始一边倒，太子受到严厉斥责的同时，太子党的主要官员如尚书简易、学士黄淮、杨溥都被抓了起来，是关进了监狱啊。最黑暗的时刻终于到来，在朱高煦的精心组织策划和挑拨下，朱棣的怒火是越烧越旺，太子党几乎被一网打尽。朱棣已经认定太子党那帮人都想着自己早死，然后拥立太子弄一功名，他对太子的失望情绪也达到了顶点，他不再相信拥护太子的那些东宫文官们，除了一个人外，这个例外的就是杨士奇。说来奇怪啊，虽然杨士奇一直在太子身边，朱棣却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公正客观的人，于是在两年后朱棣再次召见他，问了他一个问题，与两年前一样，这也是一次生死攸关的问答。

0: 说完，他抬起头，无畏地迎接朱棣锐利的目光。朱棣终于释然了，既然不是太子的本意，既然太子并不是有意。
1: 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 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9: 完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0: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银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9: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11: 哦，没问题。
9: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2: 非常漂亮，
11: 控制得非常好。
9: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10: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9: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0: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4: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3: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5: This is so important.

0: 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
1: 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2: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1: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2: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1: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20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共鸣。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好消息是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是友谊的使者，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平平福双的到来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2: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五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

0: 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习主席好，
2: 习主席好，
1: 习主席好。
0: 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各地的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和市民见面。
5: 那么今年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里面藏着哪些创意巧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7: 15种花卉啊，里边就包含了1叶的梅花、2叶的杏花、3叶的桃花、4叶的芍药、5叶的石榴、6叶的荷花、7叶的蜀葵、8叶的桂花、9叶的菊花、10叶的芙蓉花、11叶的山茶花、12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五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6: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8: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6: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4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4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 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7: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啊，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啊，哎，我们特别高兴哈、啊，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

0: 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续新的，也是一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产线，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消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的效果。
1: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

0: 在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0: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1: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0: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2: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0: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世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3: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0: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世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4: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共建者，甚至是领先者。
0: 赛场上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世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那铁路售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高峰，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
2: 回应购票需求的可能不只是铁路部门，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
4: 这个角度看，此次利剑演习可以被视为观察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窗口。
0: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美国拒绝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强调不会向美国让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近3周年，和平曙光为何难现？
1: 平台开发工具，政府设奖励，社区搭平台，骑手变身食品安全流动探头，新模式能走多远？
0: 省心选礼规划出游，助力商户精准经营， AI 深度参与中秋消费，给节日市场带来哪些新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吉林，听桃香满吉安。
0: 法眼看剧关注，知名品牌被恶意抢注近似商标，该怎么办？
1: 中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组四强，亚运会跳水项目开赛，中国梦之队首日包揽双金。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2点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多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双方深入开展学术和人文交流，持续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好情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他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6号表示，乌方愿意立即停火，并由总统正式提出立即停火的明确倡议，但目前俄方立场与乌方相悖，始终未展现出同意停火的意愿，停火倡议暂未得到俄方响应。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称，欧盟计划今后8年内把政府卫星的发射数量从近70颗增加到近630颗，商业卫星将翻倍至1000颗，国防卫星从大约20颗增至近300颗。